一场以“浪漫爱你，出彩长沙，爱在七夕，周到同心”为主题的全国新婚青年集体颁证仪式在长沙橘子洲头举行了。77对来自全国的新人，22对金婚银婚的典范，在科学家、全国道德模范、优秀企业家组成的城市证婚团的见证下，

0: 高开低走的概率不大啊。
1: 嗯，就这两个方向高开低走概率不大。
0: 对，
1: 有持续性，
0: 因为它有，因为美元这个回落之后啊，原这个黄金啊、白银价格都是大幅上涨的，啊，这个而且形成了向上突破式的平台，又形成一个台阶式，突破的一个上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创新药为什么能涨呢？今天创销结合进展很好，就是

0: 所以现在这些世界性因素的推动，就是大家对这种认同度啊，对医药的认同度是比较高的，对。
1: 那赵老师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医药这个方向、创新药这个方向，包括CHRO、CRO 这个方向，它的确定性在越来越高。那有没有可能，如果我们的硬科技啊，就是资金可能有点位高、有点害怕、有点担忧的话，药会成为接替硬科技的一个新的主线？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资金从硬科技逐渐的挪到我们的创新药这个方
0: 向去？均衡配置一下，
1: 还是均衡配置？
0: 对，均衡配置一下，对。
1: 好，那么时间来到了9:30，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啊，看一下盘面上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变化。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1。
6: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品。
1: 说，哎，你们那儿的那个甜蜜蜜的西梅到底什么时候上架呀？为什么要锁定我们湖南交通频道？那是因为市面上大多数的这种卖的比较便宜的西梅啊，很多都是病果或者不太好的那种果子，还有赶着上市的一些催熟果，那么也就冲击了西梅的市场。所以很多朋友如果贪图便宜去买啊，很有可能会有比较不好的一个体验，但是我们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锁定我们湖南交通频道，每年等待这个时候一次的甜蜜蜜的货真价实的新疆西梅。正是因为为什么会要等啊，就是因为我们有货真价实的这个新疆西梅，我们的货源来自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草湖项目区东风农场的西梅，此时此刻已经成熟了。那给到大家的这个胡椒粉的专享价是多少呢？这个法兰西西梅啊，126块钱4斤，目前呢已经进入了预售的倒计时。想要获得我们货真价实的新疆的法兰西西梅，怎么能够获得呢？现在打开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输入关键词西梅就可以下单了。西梅的鲜果期只有20多天，我们一年相约只有这一次啊，错过了就得等明年了，各位朋友。所以呢想要获得这个货真价实西梅的朋友，现在赶紧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输入西梅下单，就可以享受到了。
7: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之景、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8: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9: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8: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9: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

0: 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
1: 我希望今天的热点就包括有色也好，包括创新也好，明天继续能够持续这样的，他就我不涨科技也没问题，对吧？要么就涨科技重新回归，对不对？就别冬天今天一个热点，明天一个热点，没有持续赚钱效应，它会一直场外资金流入的。我看看今天目前来看啊，我们看资金流，你看吧，今天一个热点，明天这都不少，至少目前流动性没放出来。
2: 就大家还在观望，
1: 缩量的，
2: 还是害怕说你别到时候又给我骗进去，对吧？大家可能现在都有这种心态。
1: 市场已经就造成了一种这种。市场的一个预期就是什么？就是我一进去，反正你就
2: 发套。
1: 就像最近有这么一句话啊，为了套我如何如何，为了套我你把机器人上市了。
2: 对，为了套我你还给我拍了一部牛来的这个电影，是吧？
1: 对呀。
2: 好，那么赵老师，强度目前来看还行啊，双创指数呢目前涨幅已经超过一个点了，创业板指涨了1.27%，科创五零指数涨了1.34%。那如果强度还行的话，我们今天在操作上应该怎么去做？比如说如果我深套在科技，
1: 跟着热点顺势而为。
2: 那如果我深套在科技，我要去把这个科技割肉然后去买创项和有色吗？还是
1: 也没必要，反正科技呢明天续续就轮到了啊。这个今天很有意思，你看啊，这个目前现在科技往上拉了啊。就是外盘的科技走的还比较强，芯片你看我们长芯啊，科技人家的科技是涨得比较好，我们长芯科技是跌的，
2: 但是
1: 那都同样是存储嘛。
2: 行，那没事，再往上拉，跌幅再收窄，现在只跌了0.4%啊，说不定一会儿咱就红了。
1: 不，它跌多跌少无所谓，你知道吧？或者是涨多涨少，问题是一个态度。
2: 就是跌，就是说明还是有疑惑，对吧？还是
1: 对
2: 呀、
1: 啊，你不涨，你作为这个一哥级的人物啊，你说你不涨，你让别人怎么涨？
2: 是。
1: 对吧，
2: 是这个样子，没错。那么我们今天稍微有一点比较值得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昨天啊基本上硬科技全盘揭幕的时候，银行是表现比较好，但是目前来看银行并没有表现得很好，那么就说明资金呢可能今天这个反弹还是愿意去做的，对吧？还是想要去做的。如果今天银行
1: 今天茅台跌了就对了，
2: 对，如果今天银行像茅台这种又涨得很好的话，
1: 那
2: 估计又麻烦，对，又麻烦。所以目前来看今天其实这个反弹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只是说这个反弹大家是想着说那我就趁着这个反弹我减点亏还是怎么去操作，那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来。但是我们这里还是提醒大家啊，不要因为说今天反弹了你就觉得好像又可以了，这个地方开新仓和加仓赵老师应该都要特别特别注意吧，要特别留意。
1: 今天如果不创新低啊，就今天的低点不创新低的话，可以去开点新仓，你知道吧？因为它的技术上就是一个低位的运营线，那就接下来还会继续反弹的，多关注一下技术性的指标吧，谢谢。
2: 就不创新，
0: 皮肤过敏我选福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0: 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国金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武腾龙。
2: 吴老师早上好。
5: 哎，你好。
2: 吴老师您看啊，昨天我们那么的一根大阴线那么的去杀跌啊，那么今天呢开盘20分钟，您目前观测到的硬科技的修复力度如何，重仓和轻仓的这个投资者啊，我们在应对上面应该如何去把握？
5: 好的，就昨天呢确实市场反应有点过度，整体跌的还是有点超预期。 当然可能跟这个

语速上市也有关系，从这个发行到开盘，语速整体是一个乱定价的这么一走法，所以说把整个科技包。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
3: 难，需要寻求我们什么样的帮助，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如果有图片视频音频作为佐证的话，也欢迎给我们进行上传，让我们更好的去判断您的问题能不能够帮助您协调解决，应该找到哪里帮您来协调解决。好，首先一起走进的是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来看一下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4: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1: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3: 昨天也就是8月19号，怀化市一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贺先生向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进行求助，反映说靖州县市场综合服务中心拖欠了他们1.2万元的审计费，至今呢这个费用都没有进行支付。
5: 我们单位是2025年9月跟靖州县市场综合服务中心签订了一个财务上的专项审计业务合同，审计费用我们约定是12000块钱，审计报告已经移交给他们，按照合同约定应该在2025年12月底付清我们这个审计费用，但是就是一直没有付，研究了一下他就讲2026年4月和5月份付给我们，现在已经到8月份。
6: 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我看抖音好多人发了，我发的时候我都看到了，才看到才反应过来。
1: 你还是在抖音上看到有人投诉他们，你才反应过来？
0: 没有，有些人发图片，我看到了。
1: 就是发图片发视频嘛，你就看到了，你才反应过来，你自己上当受骗了嘛，对不对？
0: 对。
1: 来，我先问一下，你在你刚才说你在五月底的时候，你是交了480块钱，然后买了他们所谓的膏方，对不对？
0: 5月31日，我在快手上买了一个暖宫贴，就是那个引流广告，反正是。
1: 5月31号，这是第一次付款多少钱？
0: 就是那个暖宫贴才29.9块。
1: 29.9块，你看贪的大便宜，后面。唉，我这个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了。来，后面这个480块钱什么时候交的？开的什么玩意儿？
0: 就是那个何乐高和那个四物金刚，
1: 什么时候交的钱？
0: 好像是6月3号。
1: 6月3号交的什么金膏是吧？哦，然后后面呢又交了3000多块钱，怎么交的？
0: 然后他转了另外一个医，转了另外一个医生嘛，就是嘛，新郑医生，他们说听郑主任那种。
1: 我跟你说，你现在就是去看大专家，然后你去看国际部的医生，到湘雅，700块钱，这是最高的价格。
0: 我知道。
1: 那他给你开药也开不了6万多呀。我说白了，现在医保政策这么好，你哪怕做个手术报下来，你都花不了6万多吧？
0: 是的。
1: 我们不说这些了，先看怎么办吧。来，您告诉我，六月三号的时候是交了3000几？
0: 6月不是，6月3号是480那
1: 四百
0: 个，然
1: 八。
0: 后，
1: 好，接下来又交了多少？

0: 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咨询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吴桂琴吴女士，她反映说呢，她是在浙江工作啊，但是呢存在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她在5月底的时候在快手 APP 上买了一款暖宫贴，这个钱呢直接进入到了我们桃源县的东乳爱科技服务部，说法人代表呢叫熊黎，后来呢就被一位自称是黄老师的人添加了微信和电话，说他呢是气血不足，要调理月经啊，然后呢就又给他介绍了所谓的一个什么三甲医院的郑医生给他进行调理和指导，前前后后呢在6月3号付了480的膏方钱，6月19号付了3680块钱的什么这个买药的钱，然后在6月20多号呢又付了一个25600块钱，7月10几号又付了30000多块钱，反正前前后后总共加钱呢是63360块钱的所谓费用。但是我看了一下，就是他发过来问大量的这个货款流向个体工商户，然后他交付的产品呢我们看了一下多为普通的食品，那么按照广告法普通食品它不得明示暗示保健调理疾病的这些功效，我们把图片都发给您了啊，这个当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即便是发生在私域电话微信当中，同样是属于监管的范畴啊，对吧？然后我们有没有调取商家留存的微信聊天包括营销的资料来核查它是不是存在引人误解的功效宣传的情况呢？这个我们核查了没有呢？
1: 我们先说我们调查了很多次，包括他最开始作为投诉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商家进行了初步调查，然后在初步调查结果他这个是保健食品嘛，不属于药品范畴嘛，然后他投诉说他这个是把保健食品冒充药品卖给他，这个也不存在嘛，我们给他做了回复，
0: 但是他明示暗示保健调理疾病的功效啊，
1: 他这个保健食品它可以说是它这个本来是针对那个女性的那个这个方面的嘛，
0: 辅酶 Q 十呢是针对女性方面的吗？
1: 啊，这些词语它本来就不涉及到医用范畴的了。
0: 好，您是这样好不好，
1: 这个，处理结果
0: 您是这样好不好，我们看能不能够联动一下桃源县消保委，再次帮助我们的这个吴女士再次进行一个调理。因为之前呢我们的吴女士说开始呢商家是当着你们给他打电话说商家承认了自己的这个行为是有问题的，也同意退款，但是后面呢又反悔了，这个情况是属实的吧？
1: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之前作为投诉的时候是啊，就是商家初步协调，因为我们只要消费者投诉了，我们都是尽量为消费者这边着想，为他尽量看能不能挽回一点这个损失啊什么的。所以调解之后呢，商家那边最开始确实是同意了给他进行退款，但是后来呢我再联系商家的时候问他有没有跟投诉人这边联系处理退款的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他可以说电话也不愿意接我的了，就是他可能是反悔了，我不愿意跟他取得退款了，他可能是也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吧，可能他这个投诉人这边一些无理的要求嘛，本来使用的产品他为什么要跟他退呢，是不是他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说具体的情况呢可能后来他就不愿意就进行全额退款了。
0: 好，您是这样好不好，
1: 那个他没有使用的部分，你没有使用的部分他可以跟他退，那用的呢他没有办法跟他退。
0: 好，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0: 第一个呢就是要麻烦你们，
1: 这个投诉人呢他不满意这个结果嘛，然后就写信到那个什么省长信箱啊，又是桃源县的这个信访办呐，又是投诉到那个《民情日报》啊，是桃源县纪委这边呐，啊，就是很多地方都是投诉，就是要求也是一个，就要求全额退款。然后针对他的这个举报情况呢，我们又再一次做了更详尽的调查。调查过程中呢，无论是通过这个商家这边出示的完整聊天记录，还是投诉举报人这边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证据材料，我们作为调查之后呢，就是显示我刚才跟你说了嘛，他确实不存在这个虚假宣传这一方面。然后呢，就是做对各个他举报的那个地方，我们都一一做了回复。好吧，回复的结果我也告诉给这个举报人。他这个可能是最后的结果还是不满意。又什么打电话到你们这个什么电视台是吧？
0: 您听我说，我们现在呢，我能理解消费者的诉求。我说白了，用个正常人的这个思维来想一想，6万多块钱买所谓的什么固体饮料，这不可能出现的嘛，对吧？ 你这固体饮料你凭什么卖到6万多块钱？

0: 那么虽然说你说没有办法去证实他有违规宣传或者怎么样的一些行为，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这种经营的模式，公寓快手的引流，他跳转
1: 贴，
0: 对，钱呢交到了桃园县的东乳爱科技服务部，东是东边的东，乳是三点水一个女，爱是爱情的爱，科技服务部。
1: 东乳爱科科，
0: 东乳爱科技，
1: 爱科技，
0: 对，服务部。
1: 啊
0: 啊，经营者呢叫熊黎，熊呢是这个，就是姓熊的熊，三十四点那个，然后熊熊烈火的熊，黎是黎明的黎。
1: 嗯啊，熊黎。
0: 说交了钱之后呢，就有一位叫黄老师打他的电话，添加了他的企业微信，企业微信名叫做义正堂，义是公益的义，正是正确的正，堂是这个中堂的堂。
1: 嗯，
0: 健康管理气血调理黄老师啊，这是企业微信名。然后后来呢说他有什么月经不调啊，什么淤堵啊，然后就又给他推荐了一个所谓的三甲医院的郑医生给他调理、买药。前前后后呢，5月31号29.9元，6月3号480的膏方，6月19号3680的固体饮料。然后他收到固体饮料之后，他提出了质疑嘛，对方说你要听我的，哎，你这个要调理。结果呢，我也不知道这吴女士咋想的，继续信任人家，在6月20几号又交了20000多给人家，25600。
1: 哦，
0: 25600买的还是一堆什么所谓的固体饮料、益生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有两条处理。确实，市场监管遇到私域电话取证难的这个是一个现实的情况，这是一种现实的困难啊。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协调多个部门多层面进行督促世间深挖经营的链条，同时固定现有的证据，尽量的维护外地消费者的这个权益呢？是电话畅通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啊。今天周梅的话虽然说的有点重，但是呢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确实我为吴女士付出的这60000多块钱感觉不值啊，60000多块钱，我们大家刚才也看到了，固体饮料占了一大半，还有点益生菌，还有两瓶呢，什么这个调理心脏啊、调理血管的这个药啊，而且还是保健品，都不是药品，并没有治好，钱花了，关键是你买了一堆没用的东西。所以，请各位看节目和听节目。

长沙将会继续实施一批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市级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建议，邀请市民百姓前来说出心愿。征集时间截止到9月1号。在8月18号呢，湖南省首批老年人能力评估师二级技师技能等级认证考试在长沙召开开考了。来自全省各养老机构的8名从业人员参加了认定考试，也是进一步推动了我省养老服务规范化精细化运行。说到的是8月18号，湖南省首批老年人能力评估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在长沙开考的情况。那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呢，是2020年由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主要是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生活活动能力、认知能力、精神状态等健康状况测量与评估。他们的评估结果将会助力养老机构和社区科学判断老人所需的服务类型、照护等级等，以合理配置养老服务资源。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号公布的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由于通胀居高不下，赞成加息的美联储官员的数量较之前有所增加。19名美联储高级官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参与投票的12名官员当中，3人赞成加息25个基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9号说，俄罗斯经济呈现出了温和增长，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预计增长约1%。乌克兰空军在20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俄军的弹道导弹正在向乌首都基辅市方向移动。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周梅，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刚才我们是接了一位吴女士的电话，但是这个问题呢，刚才说实话在休息的这个小段时间里面呢，我也跟记者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引起注意，怎么样去规避类似的问题，让更多的这个消费者知道这个问题呢是虚假宣传，这种广告呢不能够轻信。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在八月初其实呢中
6: 国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敏捷的提醒哈。确实呢，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呢遇到了这一类难题的话，我们的这个维权呢是困难重重。其实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商家非常的狡猾，他也钻了一个法律的空子，把所有的夸大功效啊、冒充医生啊、诱导消费的这种话术全部都是放在了电话里，不留任何的文字的痕迹。所以呢，就算是职能部门去进行查处去核验的话呢，可能也取不到太多的一些证据。但是我想执法的查处呢，根本不需要去纠结就是有没有电话的录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证据。我们是不是可以第一个查一查他的收款发货经营主体，他是不是有完整的一个锁定和链条。那么这个个体户他是最终的一个受益方，那么我们必须全部对这个营销的行为承担主体的责任。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很有可能就是打电话给你的这个人他并不是这个商家的人，而是一个后台的这个销售人员，所以呢他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沟通啊，或者

销售的合同啊，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一点我们在自己判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所有的所谓的固体的饮料啊，或者是饮料制剂啊，保健品，它都是没有办法治病的，治病只能够去到医院。监管呢，我们不能够是只看单一的录音或者是单一的一些图片的证据，我们要有更加穿透整个违规营销的一个链条，把它串联起来，堵住这一类线上私域来收割消费者的漏洞和行为。这件事情的后续进展，为民热线栏目组也将会持续进行关注。小段宣传之后，马上继续接听胡先生的电话。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特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3: 我们小区地面排列地基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4: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5: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2: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6: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为民热线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线上的胡先生，看他遇到了什么难题。胡先生你好。
7: 啊，你好梅姐。好，
6: 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7: 我这边是福仁区中建桃李9章的业主，然后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那个小区边上就是红旗路下那个滨河路，那个辅路上呢就是那个人行通道被那个杂树枝拦住了，然后就是这个过人的话呢基本上是很难过，因为我们是要我们都住了之后呢要到那个浏阳河啊去那边的话就必须要走那个人行通道。然后我们有时候就是小朋友上学去那个大同实验小学，他们有些4到6年级的小朋友呢，他没有那个路的话，他可能会走到那个机动车道上面，就是有很危险。
6: 好，您就是想要把这个因为树叶太茂盛了，可能已经垂到大家都没有办法从人行道上去走了，所以希望可以修剪一下，对不对？
7: 对，他那个是杂树枝，因为不是说不是那种市政的那种种的树，它就是一些杂树枝。它是
6: 我问您一下，它是红旗路哪个方向到这个滨河路？
7: 红旗路是城北下南的那个路，那边，就是在龙湖天圃的东侧。
6: 龙湖天圃是吧？
7: 对，
6: 东侧。好，这个情况您自己反映过吗？
7: 因为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那个是因为我们中建桃李9章是属于东湖街道东上社区。但龙湖天圃它是属于东岸街道和沙漠社区，所以我们这个不晓得是反映到哪里。
6: 好，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吧，好不好？
7: 好，谢谢。
6: 确实，如果说人行道被这个树枝呢，如果挡到了的话，确实也不是很好走。哎呦，这个确实挺茂盛的，我看到你。

0: 发的视频过来了。
1: 对对对，
0: 整个一路上，哎呦，这个树木真的长得很茂盛啊，整个人行道都已经压得非常的低了。
1: 对，因为我们以前的话，它是中间毛利酒庄和龙湖天府那边可能没怎么入住，然后就人可能比较少，但没有什么大问题，可能那现在基本上很多
0: 好，包括铁粉生活的视频平台微信公众号进行呈现，欢迎大家的关注。节目之外有问题，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社情民意来反映咨询。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沙岩峰林，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3: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2: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3: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2: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3: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4: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给你承包给你的干什么用？是不是啊？如果是说啊，我没有看你这个合同的具体内容条款，但是我想，如果说你他合同是约定直接买他这块地用来建房的话，那我认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无效合同，
6: 哎，
5: 就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是不是啊？你他是没有权利把具体所有的土地卖给你朋友来建房的。你要想正常的建房流程是怎样啊？你要向政府去打审批，是不是啊？啊，
6: 来找到我们，来向我们专业的张律请教一下，你遇见的问题该怎么样去解决？同时，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各位朋友们给我们来请教的问题。好，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墨鱼。他说我在一家传媒公司做主播，入职签的是合作协议，不是劳动合同，然后我的工资结构是保底6000和提成，哪个高取哪个。我上周和老板提离职申请，公司说要提前2个月通知才能够离职，不然工资就不给了。公司呢是每个月20号发上个月的工资，如果我不再做2个月，离职工资就不能全部拿到手。后来呢，昨天老板以我态度不好让我停播了，但是停播人还要到公司等着，并且当天没有工资。哎呀，这个很霸王哈。他说我现在想离职，但是不给发工资，我该怎么办呢？您这个非常细致了，我们来请教墨鱼这个问题，请教您张律。
5: 其实像这个啊，刚才他讲到一个关键的点，就是公司跟他签的是什么合同啊？是合作合同啊，他不是劳动合同。
6: 嗯
5: 啊，不是劳动合同啊，劳动合同和合作合同是什么？有什么区别？那怎么知道？如果是合作合同，它就是个合同关系，双方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啊，如果是平等主体的合同关系，你作为一个合同的乙方，那么你没有按合同的约定的条款来执行的话，那我是可以追究你的，一追究你的违约责任，啊，是吧？比如说你没有提前2个月说要解除合同、终止合同，对不对？啊，在这种情况，第二可能还要去追究你的违约责任，扣你的相应款项。但是，我觉得这个老板。

0: 管啊，他做的这个事儿，怎么讲呢？他想去做成一个合同关系，但是他的操作，从他的操作来看，他也做的不是特别好。
1: 嗯，
0: 啊，他把他其实从他的实操来看，他就是实际就是一个劳动关系。
1: 嗯，
0: 啊，我知道这个老板他想去规避风险，但是他根本就没有操作好。因为刚才讲到了啊，第一。啊，你这个我们要讲，你到底是一个合同关系还是一个劳动关系？关键是看什么？关键是看单位有没有和你形成一个管你和被管你的关系，
1: 嗯，
0: 是不是啊？啊，我是不是一定要听从他的管理，服从他的安排？是不是要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1: 哎，你看刚刚这个墨鱼讲的就，他就是说停播了，但我人要到公司，这就是受管理的一个状态。
0: 这就是要受管理。对，我停播了啊，如果我们是合同关系，你都不要我播了，我还要来干嘛？
1: 对，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合作关系。
0: 这不是一个平等关系，是一个劳动关系，是个不平等的劳动关系，是不是啊？
1: 嗯，那我们这个墨鱼他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0: 啊，是劳动关系，那我们就很简单的，是不是？
1: 首先第一步，你找到这些证据来证明你们之间是劳动关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
0: 那咱们就要提出。这个解除劳动关系，
1: 嗯，
0: 是不是啊？解除劳动关系，解除劳动关系方法有很多种。像你这种情况，我相信他肯定没给你买社保吧，对不对？啊，他都跟你签的是合同，老合作合同，他怎么会给你买社保呢？是吧？以没有买社保、拖欠工资为由，是不是啊？或者说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为由，其被迫离职，
1: 嗯，
0: 啊就可以了。发一个书面的通知，被迫离职，然后再走。如果说你还想要单位给你赔偿的话，那第一。啊，走劳动仲裁，当然你也可以跟单位讲，那我不要你赔偿，你把我应当给我的钱给我，我就走人了。
1: 我跟你讲，我真的，你们应该也要在直播间就好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张律眼中散发出的那种是吧智慧的光啊！谢谢墨鱼，你的这个答案已经获得了非常充分的解答，你可以去考虑考虑。不想在我们的微信里说张律牛的，对的，牛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建磊的贺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原来我的公司是一个国企，国企上面的就是上面有一个在贵州成立的有一个朋友就借口成立了一个分公司，成立分公司，但是分公司呢他的法人就直接借款了，借了款可能加盖公章了，但是就是借款人去起诉了那边，起诉了分公司子公司了。子公司之后，好，这连带的把我们母公司也起诉了，而且到执行了，我才知道，开始都不知道。
0: 啊，你是什么关系？跟这个公司？
1: 你是子公司的人吗？
2: 我是母公司的法人。
0: 哦，你是母公司的法人。
2: 嗯。
0: 下面的子公司被起诉了，然后在起诉的时候把你也给捎带告进，把母公司也捎带告进来了。
2: 对。
1: 哎呦，我替您头疼了起来，这真的是无妄之灾
0: 啊！对，那我就问你啊，你们到底是总公司和分公司的关系，还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
1: 这非常关键。
2: 子公司，他独立法人。
0: 是全资子公司吗？
2: 全资子公司。
0: 哦，那你们又犯了一个错误，你就应该不应该去做这个全资，设置这个全资子公司啊？为什么？你做全资子公司，等于你们就是一个法人独资的，对不对？
2: 啊。
0: 是吧？其实我们跟很多人都讲过，你设立公司，你要知道，你不管是自然人投资还是法人投资，你都有一个巨大的风险。是个什么风险？就是你如果是投资企业的话，那么在别人可以把你股东告进来，告进来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股东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就是说混同的这种情形啊，它是可以追究把股东给告进来。啊，如果是不是投资的企业的话，比如说你有两个股东，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于原告，啊，证明你是财务混同，是不是啊？财政混同，你股东跟公司的，你如果是投资的，不管是法人投资还是自然人投资的企业，别人把你股东给告进来了，举证责任是在于你股东，不管是法人也好，还是自然人股东也好，你要证明什么？证明你的财产和公司的财产，啊，是没有混同的，是非常清晰的。往往你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据啊？要提供。这个会计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哦，买断买把它改制了，买断了是吧？
2: 现在没改制了，他要他注销，他没注销，我们要对方那个子公司注销，他没注销。
1: 这也是一个提升的过程吧。
0: 嗯，
1: 不经此事，怎么会知道这个法商的重要性？

0: 那对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02。来吧，这时候特别提醒大家，省会长沙橘子洲大桥东往西的方向流量大，另外呢，怀化绕城高速杨村收费站附近8公里的位置，北往南方向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么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慢行。马上来关注本档的热点。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最高人民法院呢，今天发布了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为当事人提供了明确的诉讼指引，为市场提供明确行为预期，确保著作权法的正确实施。决定进一步明确，报刊。

0: 女单三名选手全部过关。国际方面再来关注，美国财政部在19号宣布将大幅的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突破每盎司。
1: 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2: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2: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
3: 是这样子的，就我从停车场出来的时候，然后我跟停车的距离大概也有1米多，然后他那个停车出去以后，然后我再出去的时候杆子就下来，但是我在别的停车场出去的时候，像这种情况杆子下到一半他就会抬起来，但是他这里是杆子直接下来到底打到我车上才反弹起来。然后我的意思是，像这种情况，他们停车场的杆子应该是那个系统应该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物业那边就不承认他们这个系统有问题。他们意思是我当时应该要等杆子完完全全录下来，然后我再出去，然后才符合这个规定。
4: 哦，那你车子那个顶漆砸坏了吗？
3: 保险，前面膝盖里有一点点。
4: 有一点点是吧？我也想问一问，就是像你这个情况，同一个停车场有别的人发生过吗？你了解不？
3: 这个我没了解过，因为我当时是，因为我当时是本来是走另外一条路，但是另外那一条路因为是早高峰，车子比较多，然后我就跟着很多其他车主，然后就从小区这里插过，就是插过去的走近路的这种感觉。
4: 其实你是从这个停车场街道对吧？上提起来呀，就是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对吧？
3: 对。
5: 但你的道
3: 是这样子的。
5: 但是你的这个道闸啊，如果说没有这个功能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要尽到一个启示义务，啊。并且要非常显眼的位置，不能说啊，你搞一个小牌子竖在旁边让别人看不到，是不是啊？那等于没有。
3: 这个小牌子放在旁贴在旁边的贴着。我后来他跟我讲了以后，我又返回去，我走到那里去看了，然后是旁边的其实就有一个。
5: 你还要注意，你还要看他这个提示到底是原来就有的，还是后面跟你这个事儿发生之后他才放上去的。所以
3: 那我
5: 要你看现场的监控，现场的监控才能看到，因为很多这种纠纷发生之后就特别是像这种公共场所的管理者，是不是他发生事故之后他才放个牌子上去，小心记滑呀，这个一车一杆呐，是不是啊？实际上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他可能是没有的，而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之后他后来放上去的。
4: 所以就是为什么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会提示大家，你遇到了什么意外情况，第一时间就是第一报警是吧？保证，然后第二就是现场的环境要多拍照片，多拍视频。
5: 对，
4: 像有一些在公共场所，他可能摔伤啊，干什么的，他可能就是这个楼梯下面没有加栏杆，也没有加提示，你摔完之后，他马上是吧？你刚走5分钟，他就给你加好了，你这怎么说得清楚呢？对吧？
5: 对，在这我个人觉得，今后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啊。它这个杆子啊，它是一个比较机械的，但是咱们人是灵活的，是不是啊？我们当我们判断这个杆子落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自己也要小心一点啊？对不对？多两个方面啊，看这个问题，我觉得。
4: 好，那我们就着我们徐先生这个问题问：如果这个杆子打下来，杆子断了，物业要找我赔，我该怎么办呢？
5: 看责任呢。如果是说，是物业的责任，那他杆子断了他自己承担。如果说我也有责任啊，我们这边可能就如这个刚才他说也报警了，那但是警察说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那各自承担一半的责任也没关系啊，你算你杆子的损失，我算我的损失啊，然后咱们再一折中看到底是我给你钱还是你要给我钱。
4: 也就是杆子的损失跟你车顶的这个补漆的损失，这个车顶如果全补的话还是有点亏哎。
5: 看补几个面呢、
4: 大概理是这么一个理，徐先生。
3: 对，我主要是想了解这个，因为当时其实问题不大，主要是当时那个物业那个态度是很强硬的，好像就好像就是那种很不舒服的那种态度，知道吗？

0: 在就是我们请张律已经提前站在了你的身后，帮助你怎么样跟他去进行一个拉扯一个博弈了，因为本身该举证的人应该是他们，对吧？
1: 对对对。
0: 您还有什么问题要请教我们张律吗？
2: 暂时没有了。
0: 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赖。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请教我们的张律，专业的答复让你心里面更有底啊。我们来看到一下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们来向张律请教的这个问题，很多粉丝有自己的这个困惑啊，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请教你的小醋包，他说：“你好，公司拖欠了30000工资提成没有结算，现在呢已经发起了劳动啊，您这个是错别字哈，劳动仲裁哈，但是公司的货款9000在我这里我没有转给老板，这个对仲裁有什么影响吗？能不能赢？我不先转给他可以吗？”好，小醋包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张律。
1: 9000块钱的一个等于公司的一个
0: 货款
1: ，也就是公司的一个货款在你手里，你可能暂时把它扣押在手里了，是不是？
0: 因为他还欠你更多的钱，
1: 欠更多的钱。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啊，如果双方存在纠纷，你暂时把它扣在手上啊，大问题是没有啊，一个自我救济的途径嘛，方式嘛。这个没问题啊，大致讲没问题。但是你要确定啊，就是给大家提醒，就是说如果说没有纠纷的情况下，哎，这种扣押货款的行为啊，这个就是一个职务侵占行为啊，金额达到30000块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0: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前面的这个讲什么劳务提成没有给你，那30000块钱没有给你这个前提，如果没有纠纷，你私自把货款押了，那这个犯错的人就是你了。
1: 对，是的。所以给大家给你的建议就是啊，如果说你们确实存在公司欠你工资欠你提成，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啊。你把这个货款扣在这儿，我们可以认定是一个自我救济的一个途径一个方式啊，这个大问题没有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前置条件，或者说你扣押的钱和发生争议的钱明显的不对等，那你也要注意啊，你扣可以，但你只能扣差不多等值的钱啊。
2: 当时是当面聊的，我问得清清楚楚，
0: 三方都是当面聊的。
2: 对，他就不承认，现在他就不承认了，但是我们合同上面没写服务费的事。
0: 没有写，
2: 因为后来换了个总监，我问他，我说你们这服务费怎么交啊？他说合同上面写了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现在又换了一个人，换人他现在又找我要。
0: 当时说合同上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个话你是通过微信聊的还是有录音？
2: 也没有录音了，也只是说啊，这个东西真是没录音的。
0: 那你有没有类似情况的？比方说其他的网约车同行司机。跟你有没有讲过他们遇到的情况？是跟你一样吗？
2: 有一个也跟我一样的。
0: 我们来请教张律啊。
1: 那我讲，你这个300块钱是每个月300，还是总共送你300块钱的服务费？
2: 现在要求每个月。
0: 每个月啊？
1: 他是要求从现在开始，还是说从以前一开始就要收你的？
0: 前面3年的要补吗？
2: 前面3年不要补，他就是3年以后，他上面合同上面也没写，你3年以后要交服务费。
1: 那我问你，他找你要这个300块钱服务费的依据是什么？
2: 没有依据啊，现在
1: 没有依据，
2: 要服务费，
0: 就张嘴就来。
1: 找你收这个钱的人是谁呀？做什么的？
2: 就是那个买车的，这里面买车的应该就是一个专门搞这个后勤的客人。
1: 是他公司要找你收，还是他个人要找你收啊？
2: 公司，他说是公司。
1: 公司要找你收，如果你不交会怎么样呢？
2: 不交他说有，我看看啊，他发了个短信给我。
0: 短信内容是什么？
2: 短信里面怎么说？我看看啊，短信说，
0: 你如果不交，
2: 要支付500块钱，他说要锁我的车。
0: 什么的车？
2: 作为需要交付500块钱用于解锁。
1: 但是他还没有执行呢。对不对？还没有执行呢，还没有对你造成实际的损失，也不排除他对你也是个测试，看你们的反应怎么样。你们如果反应，你们的反应如果比较激烈，是不是啊？比较激动，他可能就不会收了。你们如果妥协了，那他就收了，收了你们的钱，你们可能也就吃这个哑巴亏，对不对？
0: 那一年也不少呢，一年要3000多呢。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群里见好不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4: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

0: 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喽。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1: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2。
3: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官方的流程，OA
4: 他签的劳动合同上面，他没有说，没有表明，他就是说，孕妇请假必须写请假条，就是那个他们那个规章制度上面也没有写。他就是孕妇请假必须出示那个请假条才
0: 没有没有，我是问你平常，比方说我们感冒呀怎么样啊？如果真的是要请
4: 平常感冒的话，就写个请假条，就是事假，
0: 嗯，
4: 事假条啊。
0: 然后你在微信上面1月份给他发了，说我老婆孕肚很严重，然后要请假，
4: 我老婆自己给他请假的。
0: 他回复了好的之类的话，对不对？
4: 他没说明确回复好的不好的，就是说告诉我老婆就是。休假期间社保费用全部由个人承担。
0: 哎，我请教张律，这句话是不是认同为请假批准了？
5: 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请假期间社保个人承担，这可以理解是同意了。
0: 嗯嗯，
4: 对对，就是说后面他就5月16日说我老婆没有写请假条嘛，就算说老公旷工嘛，就违法嘛，就按根据劳动保护法就39条把我老婆开除。开除之后呢，我去那个人社稽核部门去提交了个人社稽核。人社稽核也受理了，我那个申拿了，我那个申那个表也拿了，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
0: 进度，
4: 没有进度，也没
0: 好好
4: 受理，也没说不受理。
0: 好，这样子，王先生现在在我们的粉丝里说，怀孕期间被开除，兄弟恭喜你老婆，这个怎么理解？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
5: 对，因为在怀孕期间，如果是咱们要把它定性是开除的话啊。那这个的话，对于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这么一个违法的行为啊，说违啊，咱们本身违法辞退啊，就已经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了。但是在孕
0: 期
5: 辞退，是不是啊？啊，那这里就有很多一些这个孕期，就是一些与员工的这些福利啊，是不是啊？那你到时候啊，你没有给到的，到时候一样的照样赔偿，特别是。我记得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案子，不是说你想辞退就能辞退的，是不是啊？就是说以前有一个案件，打了2年多官司才确认劳动关系解除，但是期间打官司期间的这个工资都是要照发的。
0: 哦，也就是这2年还得照收工资。
5: 没有，对啊，因为没有统一解除劳动关系啊，是不是？
0: 没有解除之前，咱们就还有劳动关系。
5: 对，因为你当然你这里讲到了一个点，就是你自己比较担心的，可能这个官司能不能打赢的，是不是啊？就是到底你这个算不算请假还是旷工，是吧？那要看双方的一个证据情况的。有没有证据？有什么证据？有没有聊天记录啊、通话录音之类的，能证明当时一直在跟这个公司协商这个事儿，是吧？公司也是默认的，也给你缴了社保。
0: 对，所以现在你看，顺在我们的微信里说，他收了你社保的个人部分，就是默认同意你请假了。哎，这个是站得住脚的吗？请教张律。
5: 可以这么理解，并且双方还形成了一个默契，就是一个类似于达成了一个一致，就是关于社保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就是你只是你自己掏钱啊，公司可以帮你缴纳社保，是不是啊？那公司的这个配合的行为，就意味着对这个休假请假这个事儿是知情的，也是默认，可以视为默认呢。你如果不同意，认为我违法辞退，你干嘛还给我买社保？是不是啊？他这里存在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0: 嗯啊，郑先生生的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
4: 这个是女孩。
0: 哎呀，恭喜恭喜，升级了，当爸妈了。那接下来其实在怀孕还有这个生产过程当中的那些报销走了没有啊？
4: 没有任何，因为是他们那个幼儿园里面就是没有给我老婆正常缴纳社保，就属于是缴费异常状态，那个产检费用也报不了，就现在就是住院的是那个生育住院的时候费用也全部没报的。
0: 生是哪一天生的呀？
4: 是6月19日生的。
0: 6月19日生的，生完之后的这个过程，估计还有一些细节是要探讨的。那现在你们，他说要辞退，

0: 然后后面你们有没有类似于签过任何的文件？没有签过吧？
1: 没有没有，现在我跟走劳动仲裁，劳动仲裁这边就是不，就是说就按那个，因为他我提交的材料，劳动仲裁根本看都没看，新民县让劳动仲裁看都不看，他直接去根据那个就是说，根据劳动保护法39条，就是说我老婆没有写请假条，予以辞退，就是不受理我那个劳动仲裁。
0: 嗯，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这种情况下、来帮帮这位新爸爸。
2: 我问你，他是不受理还是已经裁决你败诉？
1: 全部裁决，全部裁决，
2: 裁决的败诉了。
0: 原因是什么呢？
1: 原因就是说，因为就是我老婆
2: 没有请假，
1: 而且没写请假条。
2: 没有请假条，视为重大。
1: 39条就是根据那个什么39条，就是那个
2: 旷工。
0: 好，郑先生，你刚刚说的那个发微信然后向他请教并且发了一个转账记录，是你发的还是你老婆发的？
1: 是我老婆，是我老婆跟他们法人就是园长就是持续沟通的，直接沟通到5月19号。
0: 那个聊天记录没删吧？
1: 没删没删、我就全部提交到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就没看过，从来没看过。
0: 来来，我们来请教张律。
2: 他没有看过，但是在你们开庭的时候双方会有一个举证执证的过程呢、
0: 你把这个证据提交了没有？
1: 举证的话是全方面，就是那个劳动者就偏袒那个体验嘛。
2: 先不讲偏不偏袒的问题，你有没有举证？你有没有举证？
1: 举证的话，因为我刚才
0: 好的，郑先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
0: 喊你到所里来，他没有给你公家的联系方式，他给了你一个私人账户，这不得警铃大作啊。
2: 首先啊，我先不讲他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就跟你讲，假如他是真的民警啊，这个事儿咱们要怎么看。首先第一点，即便他是一个真的民警要你把这个押金退回去，那首先我认为你没有义务把这个押金给他退回去。为什么？是吧？那第一，这个钱这个合同是不是这个犯案的人给你签的合同给你付的款？
5: 不是的，
2: 是吧？那这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押金是起什么作用的？是在保障你的这个合法，做一个房东的合法权利的，对不对？是对你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履约的保证金，你也是个合法的资金呢收取的，你又不是收取的违法资金，是吧？他有什么权利要你把这个钱给退回去啊？
5: 我现在就是承认说，好，你就是要钱，我可以转给你。你又说你要派出所，然后跟我写一份书面合同，要你的负责人跟我签个字，盖上你派出所的章，然后再给一个你们派出所的备供账户给我，我这个钱我可以。
2: 你是这样的了，我跟你讲吧，不要搞复杂了，好吧？你有权拒绝啊，就是一句话，你有权拒绝。你提的这些要求，他绝对做不到的啊，他也知道你是故意刁乱他。
5: 对，
0: 放心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关键时刻拿不准，你就可以来问一问96218-0，来问问新说法的专业人士。
2: 简单处理啊，你可以拒绝，明确拒绝他。
5: 就是直接拒绝他就可以了。
2: 对，
5: 我这不存在，我后面有什么，我有什么法律责任都不可能吧？应该
2: 不会不会，你因为对你来讲，你收的这个钱只是你的一个租房的押金，这是个合法的收入啊，合法的押金呢、是不是？
5: 对，
0: 心放回肚子里面，傅先生。
5: 好的，
2: 好，
0: 96218-0，我们来继续接听。
2: 百万减到10万，但是他这个拖欠的行为肯定是在减资之前，就在拖的，是不是？
6: 对，
2: 并且他的公司在做减资的时候，一按照正常的流程，工商流程，他会有一个股东承诺书，股东承诺什么？承诺啊，这个他们股东要对这个公司的债务在减资的范围之内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你减资了90万，你股东在这90万范围之内要承担连带责任，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劳动仲裁的话，它是不能告个人的，你只能告公司，啊，但是咱们可以在执行阶段，到时候再把他们股东。

0: 追进来，这个责任范围还是按原来的100万的认缴标准来，不是按照10万。嗯，所以我觉得，
1: 张律师这样的，他这个股东实际上是我们的集团公司，我们是下面的一个子公司，然后我们这个子公司的全资出资的是我们集团公司，然后集团公司的股东呢就是老板和老板娘。
0: 没关系啊，那就告集团公司嘛，集团公司他也是股东啊。
2: 嗯，不影响对吧？
0: 对，
1: 嗯嗯嗯，
0: 是的，到时候你执行阶段可以把集团公司追进来。
2: 哎呀，多一个人给你付钱，心更稳。
0: 嗯、直接把集团公司追进来。执行阶段啊，执行阶段。
1: 嗯，那我们现在想的，因为公司也找我们约谈了，他本来是说，我们是打算给公司一个月的期限，因为我们的催告函上也要主张就是，相应的这些补偿嘛。然后他说他一个月内给我们所有的欠款和补偿，但是他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的支付了另外一个同事的，那么我们剩下来的这些同事们就打算，我们的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合不合适，就是说我们想让公司今天给我们签署一个付款承诺书，就是约定好比如说在一周内或者是10天内给我们按照那个，因为公司是后面找我们约谈，他说愿意给我们赔偿案。
2: 好，彭女士，你说的你们6个人想要他们签这个书，公司会答应吗？会签吗？
1: 如果公司不答应签的话，那我们是否可以个人发送那个个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给到公司来主张赔偿？
0: 嗯，我可以跟你这样讲啊，就是你个人发被迫离职通知的话，那是你要走仲裁程序的一个前置程序。
1: 嗯。
0: 啊，一个前置程序啊，打个比方，你如果现在准备跟公司打官司了。那你就给公司发被迫离职通知书，告知公司啊，我因为什么原因啊，我现在被迫离职了啊，是不是啊？这个原因很重要，比如说没缴社保啊，拖欠工资啊等等，是不是啊？这是你今后能够主张经济补偿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1: 对，
2: 嗯嗯，思路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
1: 我们其实也不打算继续留任了，因为现在我们其实给公司挣了很多钱，但是他都没有发放到位，下半年也没有什么可持续的收入，所以我们其实是打定主意，公司也跟我们谈了，说如果我们离职的话，他是愿意给补偿的，只是说这个期限会比较长，然后他们现在又在减资，又在做停业准备，所以我们想的就是这个思路可不可以，我们先让公司出这个承诺书，10日内给我们付清所有
0: 的。你想让公司做什么？这当然没问题，问题就是公司他会不会做，这才是关键啊！
2: 我们最想的就是他今天就把钱打给你，把那8万块钱赶紧打给你。但是我们想跟他做，这中间啊还是有一段路要走。嗯、
0: 并且，即便他给你写了，也不一定有实际意义。他写了不给啊，不履行啊，你还不是要仲裁，意义不大啊。说你们不要把精力或者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好像觉得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并不重要。即便他写了，他不给钱，你还是要仲裁。他不写，是不是对你也没有什么影响？啊，
2: 我写一份书说我爱你一生一世，还是没有结婚证靠谱。
1: 是的是的，嗯，是的。那我现在我们就各自发送各自的那个个人被迫离职协议书，可以吗？合适吗？
0: 可以的，没问题。
2: 嗯
0: 啊，
1: 没问题。

0: 为建设健康向上的湖南足球文化，共同维护好来之不易的湘超品牌，今天湖南省足球联赛微信公众号发布致全体球迷同仁书，向广大球迷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划清赛场内外边界，坚决抵制地域对立，场内是球员公平竞争，胜负只属于90分钟比赛，场外14世周同根同源，绝不能以球队的输赢划分城市高低，全体球迷应理性看待赛事输赢，不把场上对抗转化为线下地域矛盾，主动劝阻身边偏激对立言行。二、传承友好观赛传统，以善意对待各地球迷。三、恪守文明观赛准则，共建清净赛场环境。四、规范网络发言行为，坚持正确舆论传播。五、球迷协会主动作为，以足球凝聚三乡同心。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处罚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以及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上一个交易日，现货黄金大涨4.35%，盘中连续涨破4400美元、4500美元两大关口，收报4521美元左右，创6月2号以来的新高。现货白银价也涨至66元每盎司，涨超4.6%。受此影响，国内多家金饰价格一夜大涨。记者调查发现，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359元每克，单日大涨46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1355元每克，单日大涨44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352元每克，单日大涨37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大幅度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度上涨。美国财政部19号发表声明说，计划将10年至30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扩大至少1倍，旨在为长期国债市场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支持。消息公布后，美国长期国债价格上涨，收益率回落，此前一度升至5.34%左右的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明显下降，美元指数也走低。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
0: 电量。要不要卖？
3: 我就是听了这个节目，喜欢听你这个节目，我也是想起我那个车子，看看能值多少钱。心里
4: 话，我是想选纯电的，因为有这个闪充的话，我就好像没什么顾虑了。它本身的那个续航也有900多公里。
0: 是这样，
4: 是可以考虑了。
0: 跟您分析一下，轿车 SUV 从理论上来讲，从传统的造车工艺来讲，其实轿车的品控更好去把控一些，在舒适感方面，除了你这个纵深的空间之外，它的舒适性啊，以及车辆发生异响的概率是要小一些。
4: 哦，那实际上就是说，其实家用还是轿车更合适一些。
0: 没有合不合适，只看你自己喜不喜欢。当然现在那是传统意义上的放在几十年前的工艺时代，现在呢没有那么明显了，没有那么大的区别了。而且这两台车呢理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 B 级车，一个是那种方盒子 SUV。 然后纯电，你说至于说有800公里能够实际达成的是多少，那要打一个问号，这不一定啊。至于你关注的这个闪充呢，是家里边没有充电桩吗？装不了吗？
4: 充电桩只能装那么慢充啊，然后我家里充电很方便。
0: 是，那就可以，那你不用关注这个闪充啊，你闪充无非就是你经常要出去，你经常要跑高速，咱们就抓紧时间嘛，慢充没问题啊。
4: 我想着反正就是出去，万一要是没电了，有个闪充几分钟就搞定了，
0: 不不不不不，
4: 没什么焦虑了。
0: 好，闪。

0: 你冲呢，它只是一个理论值，什么5分钟冲好，9分钟冲饱，这是要在你在比亚迪闪充站里边去进行充电，并且呢，当时充电的时候没有满员的那种充电位在，电压稳是负荷够的，满电压负荷的给你充一台车充，那就能够达到所谓的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
1: 哦。这样的，
0: 对，我觉得咱们普通的消费者对于闪充来说，其实我个人认为可以不用。
1: 哦，那还真没关注这个牌子。
0: 有6座，有7座，您去关注一下。领跑你没关注过，现在造车新势力品牌方面，人家可是已经盈利的，而且常年排在前几位的，甚至有些车型呢，它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好的，那我到时候看看车去。
0: 好嘞，先跟你聊到这里。
1: 好，谢谢主持人了。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13:33了，哇，赶紧进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提前的预约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将会记录好您的信息，稍后的时间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省去您在线等待的时间。
2: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3。
4: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燕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
0: 先补偿一下自己再说，反正这个价格呢，你在某宝某东肯定是买不到的，自己囤起来，自己给自己礼物，对自己好一点。好，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获取到进入商城的唯一通道了。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的4个时间段，您记住啊，8:50、11:50，离现在最近的是17:50，还有18:50，整整10天，每日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超低价秒杀，有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都会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开抢，各位可以定好闹钟了。

0: 万多了。
1: 哎，1万多是吧？
0: 对，但如果说你愿意加一点的话，20万区间你买大空间的 SUV，就是曾经卖30万的大七座 SUV 了，一点问题也没有。
1: 哦，一点问题没有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买油车，你的这个范围卡得很死，一定要纯油车15万以内，这个就是都是紧凑级的
1: 多一点
0: SUV。
1: 没关系，多个2-3万也没什么大问题。
0: 多个2-3万，中间是空缺，很难。
1: 就是空间是吧？看这个坎是吧？
0: 对，很尴尬的。你像我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是福特锐界呢，它确实是20万以内，但是它基本上入门级车型优惠之后也到了19万多了，
1: 就喜欢的
0: 所
1: 哦。
0: 以意义不大。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000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13点到14点30分。当然了，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昨天我看到一个网络评论，说新车是撑不过3个月的，我反思了很久，好像他说的像那么回事儿哎。特别是一些合资新能源车，跟大家说几个数据啊。乘联会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份主流合资品牌的新能源车渗透率，合资品牌啊，多少？仅仅13.7%，也就是说卖10台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靠联名玩出花火的瑞幸啊，结果这次七夕啊没玩好，栽了个跟头。这次也整了个联名，跟谁连的呢？说实话，就是特别小众。圈层 IP 的圈内狂欢啊，搬到全。

多少遍了，咋不听劝呀？你怎么的？天下没有免费的旅途，你贪图低价，你往往就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旅游市场想要长久发展啊，不能总依靠曝光之后的紧急灭火，是吧？监管向前多迈一步，平台压实责任审核啊，以及斩断低价游黑色链条，游客才能安心出行。真正健康的文旅文化，比拼的应该是行程品质。

细节上的敷衍便是对先辈的不尊重。一块大屏可以完成视觉上的致敬，但是崇尚科学绝不能只靠几块广告牌。海报看得见的那是精神符号，看不见的才是尊重的内核。科研工作者的待遇保障，青年科研人才的成长土壤，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那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8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仅需692.23元，支持素颜马素颜，品质绝对放心。这款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完整护肤链路，维稳润养，脆弱肌、熬夜肌、闭眼露，补水修护锁养啊，一套搞定，全套正装极具性价比。除了这款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还带来了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日常售价2瓶5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啊，两瓶到手仅需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素颜。小棕瓶精华液核心就是修护屏障加锁水维稳，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真正做到了一瓶适配所有的肤质，上脸清爽零负担，吸收又快，不会闷脸闭口，能够调节脸部水油平衡，稳住全天清爽肤感。熬夜暗沉、晒后泛红的时候用它，修护率直接拉满。还有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价商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趁着我们的福利活动赶紧囤货，也是建议您啊，有看中。

0: 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这可真是天意呀，的确如此。这位朋友叫做爱无悔，就说了，心愿被纳米级擦除，终究还是逃不过开学的命运。咱换句话说，谁没上过学，谁能逃过了啊？对不对？那这我小的时候也一样，可能就没整这么浪漫的事儿。但是我那啥，我对着老天奶一顿祈祷嘛，是不是？老天奶，你别开学，别开学。但是没有用，到点了该开还得开啊。九运顺就说了，你这地方没选对呀，小朋友啊。那你说选哪呀？选哪都没用了。人不说了吗？天意难违啊。如期而至，小确幸就说了，无情的大海在这一刻具象化了。谁说大海就无情了？对不对？那你现在你不好好上学，咱说如果大海纵容你，这才叫无情呢，你知道吗？那抹微风就说了，这下子得乖乖上学了吧？你别说这下子了，有没有这下子都得乖乖上学，你知道吗？就算大海夸一个浪，咱说不想开学这四个字还是纹丝没动，有用吗？那开学不还得照开吗？那咋的？你还能说什么呢？龙王不用我开，不用我上学。如烟啊，如梦烟雨，风飘渺。哎呦我，好家伙，这名起的很有故事啊！我天。他说这波操作我给满分啊！大海你也太调皮了。好家伙，这是没大没小的，我天。Cathy 就说了啊，想留个念想都被冲走，开学真是躲不过呀。大海，现在马上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珍珠加入粉丝福利群，群内提前剧透限量捡漏款，专场专属折扣，天然海水珍珠项链。主持人刘曼在湛江基地只待两天，再不进群这好货可就要抢光了呀。

2026湘超战火正夯，截止目前益阳队九分领跑长沙株洲楼底同积七分紧追。8月28号的晚上，湘超第四轮战火再燃，周五晚长沙队衡阳队啊，岳阳队迎战衡阳队啊，长沙对阵湘潭队，岳阳迎战衡阳队。这一次别一个人在家看球了，湖南交通频道把湘超直播间搬进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屏夜市万人齐聚，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小龙虾配进球，臭豆腐配绝杀，主播球迷面对面，大屏看球，现场聊球，边逛边吃，这才是湖南人看湘超的新玩法。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四季美景社区打造集市里的烟火，创新夜市加发展模式，有力度、有温度，还有烟火气。8月28号的晚上，夜市里的湘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屏夜市东广场。

0: 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1: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2: 抹福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1: 选福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福美松，专业
1: 益丰老百姓有售。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下班了，17:01，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长沙境内 G6021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的入口目前是缓行的。湘潭境内G0421徐广高速韩横西段755公里处南往北，目前因为有车辆发生故障，是缓行当中。长沙境内 G4京港澳高速临长段1444公里处南往北 ，S50长直高速长沙楼段7公里的位置东往西，目前因为在施工，所以整体通行缓慢。湘潭境内 G0421徐广高速潭横西段766公里处南往北，目前也是因为施工整体缓行。常德境内 G59湖北高速鸬鹚段主线1555公里处南往北和太平入口往北进行了管制，这是因为湖北段应急抢修正在进行当中。衡阳辖区部分路段现在是中雨，常德怀化湘西辖区部分路段是小雨，其他地方天气状况还是良好的。杭长高速长甬段长沙收费站的入口整体流量比较大啊，再次提醒各位车主多多留意，您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紧急路面情况，都可以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取得联系。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关注本档热点。记者从长沙公交集团了解到，随着新学期临近，长沙公交集团校园定制公交全面开启了秋季护航模式，通过实地踏勘线路，收集家长需求，优化服务保障，进一步织密家门口到校门口的出行网络。为让公交线路更加贴近于学生的出行需求，长沙校园定制公交推行了家长点单、公交配单的模式。家长通过湘行一卡通 APP 进入到定制公交板块，就可以参与到线路的购票和众筹。单条线路每月购票人数达到40人即可开行。目前长沙校园定制公交既有线路已经上线售票，今年秋季计划新增50条线路，其中已经有30条完成了规划。2026湖南旅博会将会在8月21号至23号于长沙举行。本届展会聚焦数字文旅和前沿科技，汇聚国内众多头部企业和创新力量，集中展示文旅领域的硬核实力。科技龙头企业各展所长，科大讯飞、海康威视、万兴科技带来数字科技的新玩法。京东方旗下的东方易云科技展出数字艺术显示技术，维迈数字运用 VR、AR 以及相关科技技术，沉浸式的演绎文化遗产。2026年国际华联龙舟世界杯将会在9月25号至27号在怀化。

0: 园林县沅江水域擂鼓开赛，目前已经有来自于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的26支代表队，将近600名运动员报名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通过有效串联国家文化公园、核心旅游资源、特色景观与人文风情等重要资源，形成总里程大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主骨架。其中，湖南张家界、凤凰、郴州等地入选了相关线路。水利部信息中心今天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的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师傅，靠边让一下。
2: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3: 老王，歇口气儿吧。
4: 你好，你的快递到了。
5: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6: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5: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6: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5: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6: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1: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0: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一年一次。

0: 十岁的人来说，
1: 你昨天也熬到凌晨四点吧？
0: 我也是四点，对。就是你本来觉得七夕好像跟自己关系不是特别大，对吧？你像昨天我们都是在上班，
1: 对，
0: 你感觉周围这种粉红色的泡泡好像和自己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可不。
0: 但是你只要身在现场，你看到那些新人洋溢的笑容，其实我内心是觉得你们咋不累呀？
1: 交通频道的视频号开启今天的第二场，也是最后一场直播，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所。

0: 回复关键词珍珠啊，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咱今天这珍珠的直播就要开始了。如果您想购买的话，赶紧在群里看一下可以怎么个捡漏，然后看看今天到底有哪些好货，您都可以实时的关注着。嗯，昨天我跟你说个事儿，昨天不是七夕吗？我特别生气。
1: 哎，怎么呢？
0: 哎，其实跟我也没多大关系哈，就是呢，在七夕的前一天，周二的时候，我们家的物业就在群里发了个统一的消息，说啊，明天是七夕佳节，早上就是前100位。从地下车库开车出来的业主，可以收获玫瑰花。哎，我觉得还挺好的，因为我们家小区物业经常搞这种活动，
1: 很浪漫。
0: 今天给你搞个绿豆沙，明天给你整个玫瑰花，我觉得挺好，
1: 非常贴心。
0: 但是呢，我确实没看到那个消息，就是他其实是女业主，他不是男业主，所以当我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呢，我还很期待，你知道，这个都夹道欢迎，然后每个人这个管家都手上捧着鲜花，结果我把车窗摇下来说啊，先生您可以通过了。我说啊，不是玫瑰花吗？我说超过100位啦。他说没有，我们是女业主才有。哦，好，行吧，那我也能理解。结果那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我就翻我们家业主群，我就发现不对劲，有人吵架了。说啥呢？他还不是说像我有性别的这个担心，他是觉得100朵太少了，意思就是我也交了物业费，怎么就偏偏就是让我来弄呢？所以就吵架，我们都交了物业费，偏偏是我啊，就101位、102位，我也是女业主，我没有收获玫瑰花，卡就吵起来。
1: 哎，这个事情对于物业公司来讲还是蛮头疼的。你看，其实人家也花了心思，出了钱，留了人在那儿派发，本来是一个美好的祝福，包括派发多少，提前也在物业群里面
0: 已经说了，
1: 进行了通知，但是依然会有人不买账，会不满意，对吧？
0: 就是容易吵架哈。
1: 对，你看一个小区，它就是人多嘛，
0: 对
1: 吧？几百人、几千人嘛。
0: 所以说，这个人和人啊，包括这个业主和物业之间，它确实很复杂。
1: 对，
0: 你说万一今天早上是送珍珠呢，是不是？那可能吵得更厉害。
1: 那是，
0: 那还是一朵玫瑰花呢啊！一会儿我们再回来聊这个小区物业的事儿。我们先来问候一下曼曼，因为曼曼马上给我们开启珍珠的直播了。曼曼你好。
2: Hello， 乐视巫山，你们好呀！我现在在湛江啊，就在我们亚洲最大的海水珍珠基地这里。这两天看了很多，学了很多，摸了很多，美了很多，真的是这个。在今天上午的直播间，各位如果点进了我们的视频号，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最大珍珠基地的这个直播，应该也看到了。我今天是被装饰一新，从头到尾美了一波。而今天呢，我们在中午的时间里抓紧时间啊，又去找了一波我们刚刚讲到的这种珍珠的细节，找了一些新的款式。待会儿呢，在5:30，也就是几分钟之后，我们马上要开始开播了。开播了之后呢，就会把新款跟各位一起分享上。而且有几款我已经发现了，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它是海水珍珠嘛，很亮。在这边呢又是源头，所以呢把价格打下来之后，大家人气就很旺。其中就包括满天星，然后包括一个太阳花的款式，因为那是个套链，有耳洞的，就朋友可以戴一个耳钉，然后再戴上这个项链一整套，戴出去特别的洋气。还有几款是我今天看见的金珠啊，如果是说，哎呀，我想给妈妈、给婆婆送一个东西，然后呢，想一碗水端平，两边都送，但是两边送的话呢，就觉得好像价格会高，没关系哈。刚刚我已经在这边聊了一中午，聊的是什么？聊的就是人情世故。一会儿呢，我选一个金珠，好好的跟他们聊一聊。回头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把这个价格好好的咱们测一测，应该能够聊到更多。如果你想看到细节啊，比方说群里面的姐妹们她们选了什么，可以进群看一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的是珍珠两个字加福利官，或者回复直播直接来看到。我这个地方啊是在海边，离湛江的市区非常的远，离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这里是流沙村嘛，离雷州的市区也很远，所以我们刚刚又是一路奔波，回到了直播间，直播间的外面就是很。

0: 海边那里一条一条的黑线，这个黑线下面就是我们所谓的珍珠贝母的这个养殖基地。他们最近呢也在进行收哈，在广东湛江，我们市面上能够看到的珍珠的这个优等生啊，海水珍珠的成品都来自于这里，这里是真正的一手货的大本营。那接下来呢，五点半钟我们在大本营里面也继续帮各位来看一看，像18K 的澳白钻，这个钻石吊坠啊，日常售价的价格到这里溯源价是直接砍掉了一位数呢，还是砍掉了一位数还砍几个数字呢，还是其他的？有一点也提醒大家哈，这里全部都是天然海水珍珠，四个字请一定要记住，就是假一赔万。如果你觉得哎呀，我最近辛勤工作收获了一些成绩，想要来犒劳自己，想要爱爱自己，或者是说你身旁一直有着你想来表达爱意的或者敬重的朋友亲人贵人，一直想不到什么方式和方法来赠送你的情谊，哎，我觉得珍珠是一个好选项，而且这个珍珠一定是真的，因为我们假一赔万，到时候来直播间里看一看，想选什么跟我聊就可以了。我们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啊，晚些我就去直播了，好不好？
1: 嗯，辛苦了曼曼，
2: 谢谢曼曼啊，曼曼还有五分钟就开直播了。
1: 对，
2: 这个直播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上，大家就能看到，还有五分钟，您可以移步到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好吧？这个如果真的是有好货的话，赶紧下单。
1: 嗯，
2: 另外呢，就是回复关键词"珍珠"是可以扫码进群的啊。
1: 他刚才说到了是真正的海水珍珠，你知道海水珍珠和淡水珍珠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吗？
2: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
1: 亮度，
2: 亮度，
1: 亮度差别非常的大。
2: 哦，
1: 就是海水珍珠，尤其是我们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考亚海水珍珠，它又被称为小灯泡。
2: 哦，
1: 嗯，又大又圆又亮。极其的亮，而且这个亮度是可以保存蛮长时间的。唯一一点就是希望大家在佩戴珍珠项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去保存它，就不要带到有水的地方，
2: 哦，
1: 用水去浸泡。
2: 哦，
1: 还有就是尽量的啊，尽量不要用盐水，就我们在出了大量的汗之后，还是不要带，因为这样的话会让海水珍珠的光泽减淡。但是我之前买过这个阿考亚的海水珍珠，你就会发现不管是那种大的还是小的小米珠，它小米珠的亮度也非常的高，就你和淡水珍珠一对比就极其的明显，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不要货比货，哎，货比货，那个不是很好的货它就得扔。
2: 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30分。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迷山羊说，半点的宣传是刘曼的声音吗？就是那个生活向前，是不是被迷恋了啊？

0: 是可以理解啊，心里会有一些不平衡
1: 落差。
0: 这个就是叫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
1: 哎
0: 这个东西你要是平均分配呢，我们谁都没有意见，你要么别搞，要么大家雨露均沾，
1: 是
0: 不是？但是对于物业来讲，我的资金有限，我已经绞尽脑汁的要去给大家创造一些惊喜，但是没有想到没办法让每一个人都满意。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
1: 你说
0: 刚才你也说到了，你们物业一会儿送绿豆汤啊，一会儿送玫瑰花呀、啊、其实也是搞尽了名堂、啊、
1: 搞嘞
0: 对吧，
1: 可努力了，每天
0: 花了不少心思。你们物业费是多少？
1: 2.25元。我觉得这个价格在长沙应该不算高，
0: 合理，对，
1: 是不是？
0: 比较合理。
1: 问一下各位，你们的小区都在哪儿？我们都不报，但是呢，你说一说你们小区的这个物业费。
0: 对，
1: 我们小区是2.25元。这个楼盘呢是一个湖南本地的楼盘，就不是那种大楼盘啊。我就先说清楚。然后这个物业公司在我看来，就从我这两年的居住体验，我是非常满意的。比方说我出差了，他可以帮我去家里喂猫。然后可以下暴雨了，可以去我家帮我关窗户，并且全程他都会录视频，
0: 还是很贴心。
1: 最让我满意的就是可以免费帮我拿快递。
0: 哦，这个非常好。
1: 从菜鸟驿站把我大包小裹的拿个小推车全部放在我家门口，我特别喜欢。
0: 你那个小区的规模大吗？
1: 11栋，每栋也就是17层。
0: 还行，那小区的规模不算特别大，
1: 对，不算特别大，
0: 物业是可以服务这么多户的。
1: 2.25元，
0: 服务到位的。
1: 我自己还挺满意。所以我今天看到群里大家就是有人，因为你知道吧，业主一个人说不交，其他人就都说不交。
0: 对对对对，这个情绪是会被煽动的，
1: 带动情绪。所以我也觉得业主也挺难办的，本来是做个好事，七夕给大家送玫瑰，
0: 对，
1: 结果啊一堆人就因为这个不交物业费了。所以问问大家，你们家小区的物业费是多少？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些不交？
0: 也就是两三千，三四千。
1: 你刚刚说那个，因为它这个面积有关嘛。你刚刚说那个小鸟那事儿，让我想到之前我们家小区，就我同一个楼栋，有业主说那个我们不交物业费了。我每天早上6点都会被小鸟的叫声给叫醒，
0: 这不是说明你们家绿化好吗？
1: 对呀、我当时满头雾水，我说这不是我们小区物业好吗？就是
0: 绿化
1: 搞
0: 得
1: 好，得
0: 好啊，
1: 有小鸟唤醒你。他说不行，我那个你们物业就是不管鸟。我说物业咋管这鸟呢？每天6点的时候在那拉个喇叭，让他小鸟飞出去，莫名其妙。我觉得这每个人呢站自己角度真不一样。
0: 对，
1: 明腾说他是武广新城的小区，电梯楼层1.3元，从来没有涨过价。
0: 哦，这个价格非常好。
1: 后面比了一个大拇指，就说明他非常满意。
0: 是，
1: 1.3元真的很便宜。
0: 这还说什么要啥自行车呀？
1: 1.3元是真的很便宜了，你要这么来说的话啊。
0: 哎，现在长沙还有这个价格的？
1: 有，他肯定有很多老小区，或者他那服务好的稳定的。那以前不是还经常有新闻说某某小区在年底还给大家分钱嘛，发红包嘛。
0: 好嘛，
1: 就是这一年年的小区的广告的综合所得什么的，就是长沙好小区肯定是有的。但是跟物业之间，业主跟物业之间那点糟心的事儿呢，我相信可能也存在，
0: 每个小区都有，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遇到。
1: 如果说啊您也有这种烦心事儿的话，可以来到微信平台说说你们家小区的物业费是多少钱。另外呢，就是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比较离谱的，确实是让人很难以相信的不交物业费的理由。

0: 他的服务也不交物业费了，他就采用了停水停电的方式来逼迫大家，搞得我们这种交物业费的也躺枪。所以这个矛盾一直在激化，好多业主都收到了律师的电话。
1: 收到电话、收到短信这个事情，我也经历过。对，就是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是这样的，就是你开始刚进去的那一两年，你会觉得他的物业服务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入住率越来越高之后，这个物业服务你就看不到了，
0: 跟不上了。
1: 那个时候我买的房子是在顶楼，就是会存在漏水的问题，所以我不反复的和物业进行

0: 沟通，在你没有交物业费的时候啊，他还是会愿意去帮你解决的，但是一旦这个物业费交上了以后，那他对你的诉求就是不管不问了，所以最后业主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我以不交物业费来进行一些抗争，就是以此为理由去让你们来帮我做事儿，如果我这个钱交了，那就真的什么服务都没有了。所以难怪这个物业和业主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强，越来越麻烦。而且那个律师的这个所谓给你发信息啊，说我们马上要起诉你了，其实好像是物业的一个惯用的套路，
1: 对，都会这么做。
0: 好像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法律效应。就真正会去起诉的也很少，但是作为普通人来说，收到那个信息还是多少心里咯噔一下。
1: 这个现代社区的治理啊，大家真的是要彼此一块合作，很难说谁管着谁或谁就是激着谁，是吧？我觉得还是得精诚合作，其实跟搞对象就是一样一样的，
0: 没错，
1: 跟夫妻关系是一样一样的，都是亲密关系的搭建嘛。我们七夕点唱机今天比较特别，我们有两轮，马上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第一轮七夕点唱机，这个甜蜜的环节在七夕之后，看今天我们的小助理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故事。

0: 没见。
1: 星城车流不息，浪漫如约而至，好友好有趣，七夕特别企划，全程热恋，七夕点唱机，把你想对他说的话托付给一首歌。
2: 七夕点唱机，本周我们呢每天都会邀请这个小助理啊。为什么今天是邀请两位？因为一会儿还会有一位。原因是我们周二的时候，包括昨天，确实比较繁忙，节目内容比较多，所以呢今天就会增加一位。那相当于提前这个板块到这一时间段17:52，我们首先要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的小助理跟大家打个招呼，来，有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十分惨烈的单方面的爱情故事。
2: 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先别上来说惨。

0: 哦，
1: 我想听一下，我想听一下现场版。
0: 小严说，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那这个薄机男孩会不会在听这个节目呢？他有可能会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吗？
2: 我会转达给他的室友朋友的。
0: 你还真想让他听啊？你还是没对他死心？
2: 没死心，因为后面我们学校办了一个心动的信号校园版，我发现有一个女孩在下面艾特他，单独艾特他一个人。
0: 你们学校还有心动的信号？
1: 你们学校都在学些什么？
0: 你们学校在干什么？每天？好，行，那这事儿就过去了，好不好？
2: 好，
0: 也不用转发给他，他听不听不重要，他爱听啥听啥。
2: 好，
0: 这个世界上的薄机帅哥还有很多很多。
1: 乐成，你什么时候努力变成薄机帅哥？
0: 我有，我只是不跟大家分享。
3: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

0: 季到来前落地，新政效应有望转化为市场热度，提升市场成色。
1: 财讯榜四颗星。
0: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24%，收报3903.72点；深指涨0.59%，创业板指涨0.64%，沪深金三。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0: 星城车流不息，浪漫如约而至。好友好友
1: 前一个月，然后他提前跟我说了分手，然后当时是在宿舍楼下，然后
2: 女生跟男生说的分手，
1: 对，
2: 哦，好。
1: 然后他坐在那个宿舍楼下的花坛边边上，然后跟我说了一个小时，然后他说他要去上海，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怎么样，不想让我等，也不想让我跟着他走。他说他想了特别特别久，然后怕我将来以后我会后悔。但我说实话，我没有跟他争辩，因为其实他说那些话我心里都想过，因为，长沙到上海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然后我们俩的那个工作性质又不太一样，然后呢，能聊到一起的又非常非常少，他说的那些事儿心里都想过，然后其实分开之后哈，我还是会正常的上班啊、实习啊、正常吃饭，微信其实也没有删，但是也再也没有发过消息了。然后有一天我翻到他朋友圈，然后他发了一张应该是外滩的一个照片，然后带了个定位，我看了两眼其实就划过去了。我其实不是不难受，就是我觉得在说什么东西都很多余，特别特别多余了。然后就是在前天晚上，然后我在收拾书架的时候，就掉出来一张拍立得，然后是我们去大连的时候拍的，然后那张照片是他站在那个海边，然后对着我笑，然后头发就是那个风把头发吹得乱七八糟的，但是在画面的时候他还是特别特别漂亮的。我当时觉得他这样特别好看哈，非要留下这么一张。他嘴上嫌我特别烦，但是背后还是画了一个小笑脸，因为他觉得那张照片其实不好看。然后我把照片翻过来呢，然后后面画了笑脸以后看了几秒钟，我就夹回书里边了，还是有那么

0: 任，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计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秸秆不能乱烧，垃圾不能乱倒，绿色生活有法典撑腰。
0: 一江一湖，三山四水，湖南的青绿画卷即将多一层硬核保护。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8月15日正式施行。废旧电池回收，焚烧秸秆，野生动物侵扰，今后不再是糊涂账。绿色生活不仅是倡导，也是我们守护美好家园的底气。
0: 生态环境法典，撑腰你的绿色生活。
2: 湘西陇山，一座集历史、自然、民俗于一体的小城。
3: 还有很多的金珠，只是说这一款特写啊。
4: 哇，还有特写！
5: 哎，这个好看。
4: 旁边还有水钻，
3: 亮腾腾的。
5: 人家说那是真钻，不是水钻。
4: 哦，不是水钻，是真钻。哎呀妈，太为难我这个男士了啊！来吧，大家赶紧回复关键词珍珠。目前刘曼老师在广东湛江为我们溯源地进行这个珍珠的，应该叫南海寻珠是吧，真心为你的这场特意的直播珍珠盛典已经在开始了，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因为早上已经进行过一场了。
5: 是，还有些朋友在问说我应该怎么去买，就是您先进群发珍珠然后进群。
4: 对，
5: 刘曼他是完全看着大家去点的哪些款式再给大家来进行展示的，然后这个价格可以现场去还。
4: 可以的，可以现场讲价的。
5: 对
4: 啊，抓紧时间，因为这是今天的最后一场了。刘曼都已经这个去到了广东湛江海水珍珠的一个溯源的旅行，那大家赶紧回复关键词珍珠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在群里跟他说啊，直接让他告诉你，或者是你直接回复直播好像也是可以看到的。您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视频号啊，目前直播间已经热火朝天了。
5: 真羡慕刘曼
4: 是吧，这肯定能买不老少。
5: 但是在那儿会很心动，啥都想搬回来，
4: 因为好东西太多了嘛。
5: 对，我刚刚看这个直播间远景的时候，拉那个大全景的时候，有一个在左下角的，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项链，它是那种大的海水珠子。
4: 哎呦，
5: 哦，好喜欢，
4: 这你都看到了呀！
5: 而且我觉得它是属于我这个年纪，一直到80岁、90岁戴，都会非常漂亮的。
4: 要，那我转给姐夫哥吧。
5: 对，他今天回长沙
4: 是吧？
5: 你现在就把直播间分享给他，快快快，马上
4: 发给他。啊，姐夫啊，各位姐夫啊，这个、
5: 各位姐夫，
4: 就是没有，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嘛，就是我们的妈姐姐粉嘛，
5: 对，
4: 然后他们的老公都赶紧啊，对吧？各位姐夫都抓紧啊，这个表情达意的关键时候到了，回复关键词珍珠就可以。那你如果已经买了珍珠，那也可以在我们广播的这个直播间留下，因为我们俩给你带来的是这个西梅的溯源，
5: 这个也好好吃，这是来自于新疆的西梅，这个西梅交通频道也是卖了几年了，你看这个乐城。去年是买了好多箱对吧，
4: 我买了4箱去年，
5: 分享给各种各样的朋友和家人。
4: 对，
5: 这个新梅是真的很甜很甜，但是有必要告诉你的是，因为它的鲜果期只有20天，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你现在买了我现在就给你发，因为我们是一批统一发货，在大家都已经下单了之后，我们统一从树上采摘下来，然后在保证最甜的口感的时候发到你的手里。
4: 这个126四斤的价格你要跟市面上对比确实偏贵，
5: 不便宜，
4: 但是我建议大家不要贪便宜。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病果刺果它是赶着上市的催熟果，
5: 是
4: 就是要你提前买提前尝鲜，它是催熟的，我们这是自然熟的，我们是累计了3000个小时的光照，昆仑雪水的灌溉，15摄氏度的一个昼夜温差之后，才能够有这种酸甜均衡的琥珀色果肉。这个东西跟市面上那个不可比啊，真不可比。
5: 我跟你们说，熟了的自然成熟的西梅，就你放到嘴里咬一下，它那个汁儿是往下滴的，
4: 真的。
5: 然后你一嗦，这个果核就出来了，果肉就留在了你的嘴里，然后它的皮并不酸涩，就真的和我以前在长沙各个市面上买的这个西梅是完全
4: 不一样
5: 的。对，
4: 我还是建议大家真的对比一下，因为这个吃进肚子的东西啊，咱还是让它自然成熟比较好。我们所谓吃什么应季的、当季的，对吧？包括很多人跟着芒果旅行家出去出行，去到了新疆，在当地就是要吃当地的这个特色的。

欢迎回来，这里是好友好有趣正在直播，本周是没有香超的，在下周我们就会继续迎来香超的第四轮常规赛的比赛，下周周五晚间长沙队对阵湘潭队，岳阳队迎战衡阳队。那这一次呢，别一个人在家里看球，湖南交通频道把香超直播间搬进了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坪夜市，万人齐聚，超大的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的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可以一站式搞定，小龙虾配进球，臭豆腐配绝杀，主播球迷可以面对面，这是咱们湖南人看香超的新玩法。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将会为您全程直播。四季美景社区打造集市里的烟火，创新夜市加发展模式，有力度、温度，还有烟火气。8月28号下周五晚间，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

机器人三大板块，通过真实工业场景的动态演示、沉浸式人机互动，集中展示了企业在具身智能与工业机器人领域全链条自研实力，交出中联重科作为 AI 原生态企业的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中联方案。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之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会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的作用。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成绩查询服务将于8月24号，也就是下周一开通。数据显示，全球已经发现蚊子接近4000种，这其中真正吸血传病的只有100种左右。在我国，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花蚊子、白蚊、伊蚊。南方医科大学陈晓光教授团队正在研究一招以蚊灭蚊的新技术，通过基因技术让蚊子后代大多变成不咬人的雄蚊。实验室的数据显示，繁殖到第8代的时候，种群压制效率可以达到90%。

0: 就直接那个泡沫箱子送到你那儿，所以抓紧时间，因为我们是按照下单的顺序来派发，
1: 是
0: 你下单越早收货就越早。
1: 没错，它只有20天的黄金采摘期，早了它就没熟透，晚了可能到你手里就会烂掉，只有这20天的时间，所以我们一直在做预售嘛。现在这个黄金采摘期是已经到了，
0: 到了，
1: 也就是说如果你再犹豫几天，要么就没得买了，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就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西梅两个字，西梅两个字，咱们来尝尝鲜。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吃过的朋友就放心大胆的下单就可以了。
0: 可以的，回复关键词西梅啊，这个扎点紧，因为一年就这么一回。西梅这个东西的小朋友可以当辅食吃，就把那个果肉给它弄成泥啊，给它当辅食，老人吃了更好。因为本来老人平时还会寻求，比方说，我说真的啊，我爷爷爷奶奶就会家里买香蕉，
1: 嗯，
0: 因为便秘这个事儿
1: 是。
0: 但西梅啊是天然的好东西，
1: 没错。
0: 老人如果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是可以来尝试的啊。
1: 我觉得效果最好的一个是西梅，还有一个是火龙果，但是火龙果相对来说比较寒性，就老人吃了可能会有点拉肚子，但是西梅它属于温性的水果，但是属于这种膳食纤维非常的粗，所以它能够帮助肠道蠕动。
0: 对，特别好，真可以试一试。你如果说硬要跟那个西梅汁比的话，我觉得吃西梅本身水果更好。
1: 对
0: 啊，那个西梅汁啊，它甜度太高了，吃多了也不好。
1: 还有它粗纤维已经被破坏掉了，我个人觉得效果是没有直接吃水果来的更加明显的。
0: 哪怕你自己不吃啊，给家里人备上去都行，从老到小这都可以使用得上。老年人呢，有的时候这身体啊稍有一点点换季啊、敏感啊、湿度的变化呀、可能都会有点不舒服。如果您平时上班忙，哎，就在这个饮食上帮他把控住，如果他要去医院，也可以来寻求芒果陪诊的帮助，这都是可以。我们芒果陪诊目前小程序上线了，
1: 对，
0: 以前还要打电话预约这这那那，现在小程序预约非常方便，
1: 您直接在微信上搜索芒果陪诊，就这四个字，陪护的陪，诊诊疗的诊啊，芒果陪诊。如果是新注册的用户，是可以通过客服去领取新人福利的，
0: 可以。
1: 而且我觉得各位可以完全放心的是，芒果的陪诊师他是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的从业资格证，
0: 是专业人士，
1: 他们会一对一的照料您的家人，全程陪护您家人，搞定就医所有的流程，可以放心。
0: 这个芒果陪诊从我们上线到现在应该是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目前我们没有任何收到任何的差评，就是不管是自己付费来的，还是之前我们对60岁以上老年人有2.5小时的免费的体验，不管是哪个渠道来的，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差评，大家真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因为一线城市走得非常快，长沙正在成长和起步当中，您越早体验越早知道它的好处，它是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能够帮到您的事儿。您回复芒果陪诊去搜这个小程序，或者如果您现在听节目对微信操作没那么离手，也可以打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接下来我们跟着小猪一块出发，今天不知道小猪要带我们去哪儿，据说是安化溯溪越野。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偶尔还是感受得到高温呢，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各位抓住热

0: 交通物流行业中，运输代理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14.5%， 通用仓储增长 14.9%。 信息服务行业中，软件开发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12.7%， 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增长 17.7%。在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带动下，影视节目制作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11.5%， 文艺创作与表演增长 9.4%， 体育组织增长 20.3%， 健身休闲活动增长 15%。 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一至七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6%， 比一至六月快 0.6%。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 8.1%， 医药制造业增长 6.2%。 部分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一至七月，全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法人单位中，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2.7%， 比一至六月快 0.1%。 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10.7%。今年新纳入国补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学交流研讨等形式探索机关党建赋能乡村振兴实践路径。来听湘西台记者宋林、杨明娟发来的报道。
1: 授课立足大湘西乡村振兴主战场实际，阐释机关党建走在前做表率的职能定位，找准机关所能与乡村所需的结合点，重点解读机关党建助力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分享机关连基层的主要方法，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乡村发展优势，为机关党组织服务乡村振兴厘清思路、传授方法。活动还集中展示共兴大湘西机关党建协作制度机制办实事成果，直观展现区域党建联建成效。任何投保手续，承保机构将根据工商注册和人社数据主动比对，找到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短信、App 推送等方式告知保障权益。保障期限最长可达3年，每半年集中投保一次，确保新创企业及时纳入保障。对于毕业三至
2: 五代和商业化的全过程，
1: 从工厂到街头，从机器人本体到核心零部件，湖南已聚集了300多家人工智能重点企业，借着致富万企行动的东风，机器人正加速走进更多工厂、更多街道、更多人的生活。
0: 近日，全省首个福文化主题充电公园在长沙市开福区核心城区滨河南路投入运营。该项目创新打造充电加文化加景观加休闲复合场景，实现便民服务与城市生态美学的有机融合。记者梁瑞报道。
1: 走进开福充电公园，40个高标准充电车位整齐排列，采用华为全液冷超充设备，实现1秒1公里极速补能。充电桩体及箱柜上披上了福文化主题彩绘，一句句暖心的祝福让车主在补能之余倍感温馨。车主严先生：
3: 感觉这里服务还挺好的，环境也好，这里还有免费的休息室。
1: 车主徐先生：
4: 平时在外面晒得很厉害呀，太阳晒呀，什么没地方上厕所啥的，是吧？这里还是舒服些。
0: 公园内浮满新田景观水系蜿蜒其间，休闲桌椅和市民健身设施依势而设。车主在充电间隙可悠然漫步，小坐休憩。此外，项目还配套54平方米装配式通透休息室、现磨咖啡、精品小吃、文创好物、免费空调、热水等贴心服务一应俱全。车主王先生：
5: 一般的地方的充电桩没这么多，有很多充电桩不用排队等了，空调啊，可以充电啊，可以休息啊。
0: 香高益便利店工作人员李和：
6: 这个休息站的功能呢，就主要是给这些充电的司机朋友们呢，给提供一个便携的休闲环境。它这里一般会配备空调啊、网络啊，加一个便利店的一个功能嘛，然后那里呢也有个免费饮水的地方。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20号凌晨，桃江县部分乡镇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地处桃江安化两界交界的马季塘镇受灾是最为严重。面对突发灾情，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全员下沉抢险救灾，转移群众，高效处置各类险情，实现零人员伤亡。来听桃江。

0: 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唐其胜发来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龙溪村苗河组的一个受灾现场。今天凌晨的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当地不少群众家中进水，堆积大量淤泥。当地村干部和志愿者正在帮助我们的受灾群众清理现场。
2: 记者在受灾现场看到，龙溪两侧低洼地带房屋进水严重，山洪退去之后，大量淤泥淤积在村民房屋一楼的厨房、客厅等区域，家居环境受损严重，现场一片狼藉，群众生产生活受到明显影响。桃江县马吉塘镇龙溪村受灾群众易进忠：
3: 天差一点，再省到了这个地方，这个长的地方，在我房间里一坨的玉米，就到要就要就那里吃的，全部没有了。
0: 除民居受损之外，强降雨还引发了次生险情。龙溪村一路段因为山洪裹挟大量树木冲入涵洞，造成涵洞堵塞、排水受阻，进而导致了下游大片农田被淹，周边多户村民的房屋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查，快速制定了应急处置方案，全力疏通河道，排除积水。桃江县马吉塘镇人居环境办主任陈习光：
4: 我现在我已经跟挖机师傅联系了，男的先把挖机拔掉过来啊，保护到沙滩啊，感觉六米之际了啊，不然我去那个屋里叫，好吧？啊，他一号约个啊，回到南面去发现情况啊，
3: 谢谢啊
4: 啊。
2: 本轮强降雨还造成道路交通损毁，该镇百乐村至张家房村的白张公路张家村地段凌晨发生路面坍塌，坍塌路段长约三米，宽约五米，道路完全中断，直接影响安化县烟溪镇及马吉塘镇数千群众的日常出行。目前镇村干部已在坍塌路段两侧设置临时警示标志，引导过往车辆行人绕道通行，严防次生安全事故。
0: 本轮暴雨雨势迅猛，来势急促，马吉塘镇全体镇村干部迅速到岗到位，全面开展防汛抢险工作，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沿河住户等高危区域，逐户开展敲门行动，精准排查风险、摸排人员，有序组织群众紧急避险转移。针对老人、小孩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安排专人一对一帮扶，安全转移到安置点，保障特殊人群避险安全。
2: 截至20号下午2点，本轮强降
5: 雨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7: 今天 A 股市场冲高回落后再度拉升，三大股指集体收红。板块方面，医药生物板块爆发，疫苗、细胞免疫、重组蛋白、基因编辑等方向表现活跃。石药创新、博腾股份、康希诺、华大制造等多股20厘米涨停。贵金属板块全天活跃，山东黄金领涨。房地产板块午后短线拉升，城投控股、金投发展双双涨停。下跌方面，小金属板块持续走低，长裕集团跌停，煤炭股回调，安泰集团领跌，油气股调整，通源石油跌幅居前。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涨的态势，上涨个股超过4000只。截止收盘，沪指报3903.72点，涨0.24%；深成指报13972.78点，涨0.59%；创指报3495.59点，涨0.64%。盘面上，生物制品、生物疫苗、细胞免疫治疗板块等方向涨幅居前，除味电器、小金属、氟化工概念板块等方向跌幅居前。对于今天股市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赵宇的分析。
8: 说是看市场这个位置寻找支撑成功啊，或者说是这个彻底止跌成功啊，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个位置吧，如果要真的是往支撑位去看的话啊，就是虽然说大盘现在可能在20线和30线在这儿稍微有点作用啊，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啊，只是说如果这个这两天外盘要是说这个还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市场这个位置可能不足以让市场站得住啊。那么也许呢，真的得到前期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大概其就是到3800到3850啊这个位置。 可能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

0: 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如果你今天因为有人对你不看好，讲了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话，然后陷入了低沉，我接下来这句话要告诉你，叫做太阳不会因为有人不喜欢就停止发光。太阳不会因为有人不喜欢它就停止发光，你也是的。别人喜不喜欢你那是他们的事情，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从来不是为了活成别人眼里的那个对。你认真生活，努力发光，是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还会因为一个冷眼、一句否定的话、一条没有回复的消息开始自我否定、自我怀疑。这种被不喜欢刺痛的习惯，我觉得和三件事有关。第一个，你把别人的眼睛当成了自己的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庭看球，现场聊球，边吃边逛，这才是湖南人看湘超的新玩法。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抖音广播号啊，芒果资讯广播的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四季美景社区打造集市里的烟火，创新夜市加发展模式，有力度、有温度，还有烟火气。8月28号晚，夜市里的湘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

0: 101.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制定的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今天起正式施行。当前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网络数据规模持续增长，但数据安全风险也呈现出更强隐蔽性。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数据的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欧中红。
1: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作为长沙黄花机场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工程的关键一环，机场城际快速干道湘府东路为四路一标段项目高架主线已全部贯通，预计今年年底完工。记者汤冲报道。在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段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同步推进桥梁铺装、预制箱梁架设、钢箱梁桥面线浇层等作业。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整体工程进度超七成，其中项目桥面系施工已完成40%。地面道路方面，路基及排水管道工程已全部完工，主线沥青摊铺完成20%，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中交二航局长沙机场城际快速干道一标项目工段长朱翔：
2: 9月份以前，9月份的样子，把这个整个这个护栏和桥面这个铺装啊，把它加快推进，然后在下一步我们重点筹备这个桥面的沥青摊铺的工作。
0: 据了解，该项目全长2.1

我朋友说他刚生完老大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嘛，然后几乎就对这个孩子有求必应，生活的重心就是围绕他。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大宝是一个高需求的宝宝，好像无时无刻都需要人陪，一旦大人离开之后就坐立不安，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在陪伴孩子，哪怕是自己的需求放在一边也要尽可能多关注他。他发现等孩子长大之后就给他就是给孩子安排了很多学习计划，各种各样的早教游戏，然后当然是玩得很开心了，每天过得特别充实。久而久之就发现这个孩子特别依赖自己的安排，就是孩子依赖母亲的安排，一旦闲下来孩子又不知道该做什么。那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一直以来他以为自己是在陪伴孩子，实际上却在不知不觉中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是的，人都是在变化的，人都是在学习和成长的，我们一定有的时候是要依靠别人，依赖别人，甚至听从别人的。然后听从的过程就是没有主体性吗？听从也是你的选择，我可以选择自己的认知范围之内的决定，我也可以选择去相信一个比我认知高，或者是我赌一把，对不对？这个人我相信，我就赌他一次，如果错了，我现在再也不相信了，不行吗？就是我把我的决定交给命运，这不也是我的决定吗？关键是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主体性是说

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玩出花火的瑞幸啊，结果这次七夕啊没玩好，栽了个跟头。这次也整了个联名，跟谁连的呢？说实话，就是特别小众。这圈层 IP 的圈内狂欢啊，搬到全国的线下市场，直接就变成了大众眼里的大型尴尬现场了。很多人就纳闷了，不能啊，就论瑞幸这一块挺会玩活的呀，然后就把锅甩给小众 IP。 其实小众本身没有原罪啊，小众 IP 呢完全可以做出爆款，关键在于能不能把圈层情绪就翻译成大众能够共情的感受。那这次这个联名最大的 bug 啊，就是品牌它混淆了圈层流量和全民共识。要说这七夕那是全民的情绪节点，对吧？消费者买着咖啡想要的是属于自己个儿的浪漫，对不对？结果一拿到手发现满眼都是陌生人的恋爱故事，那什么意思呀？咱说我花着钱完了你酸我呢，这是啊。难怪吐槽说感觉像是花钱来随份子的那种。更致命的是信息传递彻底缺位啊，物料只铺陈恋爱剧情，没有任何的标志点名啊，这是动画 IP、要等到这舆论发酵之后啊才出来啊，是这么回事，是吧？普通路人根本没有义务主动去搜索那背景故事，看不懂有误解，这就是营销本身的失职。联名不是简单的把两个 IP 啪粘在一起就万能了，你知道吗？联名卖的叫做情怀共鸣，你没情怀没共鸣你连什么名，你说这对吧？不是硬塞圈层内部梗你就能好使了。粉丝看的热泪盈眶的故事强行推给全网的消费者，只会产生强烈的疏离感，这也给所有的品牌就敲响了个警钟了啊！想要做小众 IP 联名啊，不能把圈层热度直接就等同于大众的购买力，不要强迫全体消费者去理解你的圈内热爱，而是要干什么？你得会搭建桥梁，让路人也能 get 到情绪价值，你这才是咱说成功的联名。圈层梗就适合圈层狂欢，硬要推向全国市场，无视认知鸿沟，你再好的流量那最好啊，就是最后也只会是演变成大型的营销翻车现场。营销可以玩花样，但是不能脱离普通消费者的真实感受，否则你连不起来什么风风水水啊。

0: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1: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0: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那直播间叫卖999块钱的坤大力五日游啊，这宣称购物点少。Yeah.

0: 还是会想起说说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两天，山东菏泽一家商场啊，这商圈寸土寸金的 LED 大屏不再播放什么商业广告、明星代言，反而谁呢？就钱学森、定价仙、郭永怀等等功勋科学家就走上了闹市 C 位的 LED 大屏，多地商场也是自发跟进啊，引得市民是驻足打卡。你看，这比起流量明星为国奉献的先辈，配得上市井街头的聚光灯。黄金广告位本来呢是真金白银的商业资源，没有行政

色，恰恰戳中了大众内心，也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社会该追捧的真正顶流。但是刷屏点赞之余，更要保持一份清醒，这份自发的善意最怕沦为一阵风式的网红流量，热度上来集体亮屏打卡，热潮退去，大屏又换回商业广告，那这事儿整的就没意思了啊！倘若致敬只停留在短暂的亮屏，感动终究只会留在短视频的热搜里。要守住啊公益底线，严防借国事形象蹭热度博好感，不能把功勋先辈当成啊企业刷口碑的工具。海报物料也要敬畏事实，细节上的敷衍便是对先辈的不尊重。一块大屏可以完成视觉上的致敬，但是崇尚科学绝不能只靠

0: 不是爱你，喝心跳巧克力，喝情调织围巾送蛋糕，会脸红心头小女孩，这不是爱情，她只是烦恼
1: 烦恼。
0: 等待她的笑，付出不求回报，打碎船。

早也扎进了升学，要不就是就业的现实内卷，是吧？这现实不断的催促人呐，成熟懂事儿啊，要求必须通关完美人生。可是童年 IP 却告诉大家，不必追求满分结局，对吗？人生来世上干嘛呢？是感受的。所以允许走弯路，允许脆弱，允许你慢下来。就在充斥着攀比和说教的成人世界里，这份接纳不完美的声音，我觉得格外稀缺啊！年轻人哪里是怀念动画本身呢？不过是在高压的生活当中抓住一处可以喘息的情感自留地，受挫之后借童年的口吻完成一场短暂的自我和解，放弃商业角度老 IP， 跳出低幼受众啊，和长大的老粉丝对话，跳出冷冰冰的买卖逻辑，完成品牌价值重塑。但是情怀经不起无限透支，反复消费回忆终会消磨掉这份感动。更值得深思的是讽刺的现实啊！我们需要从童年动画的信件里才敢获得可以脆弱的认可。现实里面充斥着全都是别人都能扛，凭什么你就不行？你看，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别把自己活太累了。明白吗？懂得示弱，你就对自己好点不行吗？怀旧不该是逃避现实的避难所啊！回望童年，那只是为了短暂的休整，再回头是吧？直接面对有魔法的真实生活。真正理想的社会，不该只抚慰啊，只能来自不能让抚慰只能来自旧动画。愿意接纳脆弱，允许喘息，能成为现实人际关系里的常态，而不只是一封来自童年的信呐、啊。再来说一个法不容情的，吃饭溜单，白吃白喝啊！这年头最离谱的占便宜方式，莫过于餐馆逃单。浙江台州这位老板被逼无奈，直接张贴了啊曝光逃单顾客的照片，结果摊上事儿了。网友是一边倒共情支持了，但是这里面却藏着最现实的市井维权困境。首先咱必须明确啊，逃单从来不是小事儿，这纯属是什么呢？白薅式违约，对吧？小餐馆本来他就薄利多销，辛苦养家，单笔餐费不多，但是你整的频繁逃单，日积月累的，那就实打实的

0: 也
1: 有二一年的，现在有多久？
0: 有五年，有六年了。
1: 信号调整一下。
0: 嗯，
1: 曲先生，曲先生的信号已经微微的有点丢失了哈。
0: 嗯、
1: 我们根据回来了。根据您刚刚的诉求，我们来请廖律帮忙分析一下。您的诉求可以再说一遍吗？
2: 我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现在我们没有验房，验房没有正式通过的话，现在物业费要求我们全额补偿
0: 所有的物业费。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等于你有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要交这个物业费，然后你想为了要把这个明确这个交房的时间，或者是明确不能交房，然后你要找到这个他房子不适合交付或者是不合格的一种交付的一个证据，然后你想到的是甲醛，然后甲醛的话，现在是你找了一个，当时是找了一个甲醛检测机构的一个公司，然后让他进行检测。检测的话，当时是他的出具的这个结果是一个超标的一个结果，超标的一个结果，那他当时出示给你的这个正式的这个报告是没有的，加盖达公章的这个报告是没有的，只有这个票据，还有这个机器检测出来的数据，对不对？
2: 是的。
0: 好，所以的话，现在就单独其实就是你跟这个检测甲醛公司之间的一个问题。那现在的情况就在我看来啊，首先，在您描述的跟这个公司甲醛检测公司的这个描述的这个事实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不否认你跟他之间是成立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服务的，对不对？这个服务它是没有异议的。现在就是卡在这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检测的这个数据结果了，对不对？
2: 他们说没有保留这个记录，时间过久了没有保留，
0: 没有保留，那能不能追溯得到结果？
2: 他们说当事人已经离职了，也找不到相关的这个具体说法。
0: 嗯，
2: 我问清楚这个
0: 现在交房，现在交房甲醛是属于是交付条件里面必备的一个检测数据嘛？你像我们自己作为律师，我去收房的时候，我好像也没有说是
1: 没有听说甲醛是必
0: 要
1: 数据，
0: 去要这个甲醛合格的这样的一个、
1: 有没有做这个行业的朋友来说一说，这个是必要条件之一吗？因为您执着有您执着的原因，但是行业有这个规定吗？我们不了解，所以呢，先把这个方向和方法给您捋清楚。第一，如果是您很执着某个方向的话，那廖律给您的建议就是通过这个法律途径。第二，就是如果让他个人来给你推荐更有性价比的方式方法，就是投诉。您看看还有什么样的疑虑吗？
2: 我没有了，我就想我投诉这个第三方公司，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1: 投诉途径来请教廖律。
0: 你就市场监督管理局啊，还有这个12315啊，你跟他产生了这个服务跟合作呀，然后没有按照要求给你出具完整的一个检测报告啊，因为完整的检测报告你自始至终都没有。
2: 因为我个人理解，我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我认为这个对于一个第三方具备这个资质能力的检测。

0: 就是始终都不承认我这边是我这边漏水的原因啊，被别人起诉了。
1: 哎，那我们就拉回来讲，如果说这个漏水的原因分为几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你看我这个是个新房嘛、有可能是这个房子它本身不好，对吧？也有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一般来讲，事情的结局和走向会有哪几种可能呢？廖律，您说说。
0: 这个结局和走向其实跟你的这个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它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律师的这个价值，我们要给你定好这个策略，因为你的方式跟方法很重要。你像现在在你的这个阶段，你其实你千头万绪，你包括证据怎么保全，然后你要不要自己先花个钱去走这个鉴定？那鉴定出来是鉴定检测出来了，但是它效率又怎么样？这个东西都很难。因为我建议大家千头万绪，但是有一点就是你到底要不要，就是你还是要看最后你先问自己一个问题，要不要诉讼解决？是不是你这个你可能很难、怎么讲？听起来可能有点矛盾。要不要诉讼解决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为了解决这个事情，你会不会走到诉讼？
1: 你愿不愿意付出
0: 这么大的代价？因为诉讼是很麻烦的，就像刚才我讲，诉讼很麻烦。如果说你愿意，那基本上，那我告诉你，司法上是没有障碍的，一定是给你查的清清楚楚，就像我那个案子一样，其实标的比你小，他也给你查的清清楚楚，给你定分制证、
1: 也就是说，你愿不愿意为这个

0: 坐下来，哎，这个事情我们商量着怎么搞。有时候我也会幻想，我说，
1: 哎，反而我觉得更偏向于第二种，因为你们都知道问题的起因不是谁的故意，对吧？
0: 嗯，对。
1: 首先主观上是没有人故意要漏水的，
0: 对。
1: 所以你们就去找客观的原因。那既然都是客观了，怎么会吵起来呢？对不对？
0: 对，
1: 很清晰，对不对？96218-0，我们来问候到线上的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哦，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一个房子，就是因为我老公一直在还房贷，然后呢，他在国外就房贷就有大概有四五期没还，我也不知道。现在的话，法院的话他就已经那个起诉了。起诉完以后的话，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个诉讼费吧，应该就是有10000多块钱诉讼费。然后的话，我就想问一下，这诉讼费能不能就是，免除掉？我们还是肯定会，我现在的话只能是我单方面这边把钱把它，还进去嘛。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诉讼费能不能给我免除啊？
1: 哦，等于是你老公是在境外，是务工，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啊啊！然后你们是因为房贷没还，被银行起诉了。
2: 对，是的。
1: 哦哦，
2: 我因为他一直说在还，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是他的户名嘛，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他没还嘛，其实是没还嘛。
1: 哦，
2: 然后就逾期几个月了，然后就现在就是银行那边起诉了。对，然后银行方他说现在去跟我帮律师去沟通，现在他这么讲的，回复我现在还没回复我。
0: 那可以，那就满足法官讲的这个标准了。那基本上你只要。

0: 跟银行沟通清楚，然后再跟银行的律师沟通清楚，然后的话这个法院这边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障碍了。
1: 嗯，焦虑
0: 放心吧。
1: 对，焦虑归焦虑啊，刘女士，你的问题都是有方可解的，而且你看你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是吧，老公还在一直苦苦挣钱，你是属于一种幸福的状态，这只是一个怎么讲呢，生活当中的一个小难题，很容易解决。
0: 是的，是的。
2: 嗯，完了，就那意思就是说，那我这个还是可以减免的，是吧？因为还没开庭，对吧？
0: 嗯，可以啊。
1: 但你这个时间要抓紧，对不对？
0: 你要跟人家好好讲话哦，你要跟对方好好讲话，跟银行、跟对方律师、跟法官都要好好讲话。
1: 对，
0: 如果要达到你的目的，
1: 像刚刚你跟廖律讲到的，哎呀，我现在正在哺乳期，然后我不知情，对吧？逾期了，这些你也是要来如实跟他陈述的就可以了。
2: 嗯，好的。
1: 对，你看我们的粉丝纪梵希也讲了，没有过不去的坎，而更何况您现在这是人生的怎么讲的幸福阶段呢，是不是？你的大儿子是儿子吧，就要毕业了，然后呢你的小的又还在养着你这种状态是你自己应该很喜欢的一个状态了，对不对？
2: 谢谢，
1: 谢谢刘女士对节目的支持。我们马上来接听到的是线上等候的宋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就是那个物业会的，就物业会欠物业会那个有没有那个时速问题，那个时效问题啊？
1: 欠物业费有没有时效问题？
3: 啊，
1: 您是有一个房子欠了物业费，对不对？
3: 就我一个新买了个房子，这十多年了，
1: 十多年了，
3: 一直物业也没少。去年的时候，我要打电话了，催我交。
1: 十几年了？
3: 啊，
1: 十几年，11还是19年？
3: 大概有14、15年了。
1: 14、15年的房子您都没有去管它，您是真的有经济实力啊？
3: 不是，当然
1: 是吧。好，物业现在是刚刚来找你。
3: 对对，物业在前面都换了几个物业公司。
1: 哦，也就是说您觉得这14年当中应该超过某个年份的，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可以打个勾，一笔勾销
3: 啊？对，是，人家不对。
0: 是，诉讼时效的问题，它是法律的规定，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适用这个诉讼时效，
3: 对对，
0: 不管是个人还是公司、物业公司，所以物业公司它也对于这个物业费的这个缴纳的这个问题，它也适用这个3年的一个诉讼时效的一个问题。
3: 所以是吧？
0: 对，3年，是10多年啊、哦。那我们涉及到一个法律的适用问题，之前可能是2年。后面变成现在是3年啊，明年。
1: 我想问一下您啊，宋先生，你们是个小区，就是你这么多套房子中间的其中这套房子的最后一个物业进驻你们小区多少年了？
3: 那就不知道了，那就是那个物业是吧？
1: 你不是说中间换了很多个物业公司吗？
4: 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刘女士你好。
6: 是这样子的，就是主持人，我呢是长沙的一个市民，然后我现在也是属于失业状态，没有工作。但是呢，我在几年前，在华夏银行办了一张信用卡，每个月呢按照华夏银行的要求分期来还款，在上市的转给了第三方，然后现在我每天
1: 我等一下哈，就是您这个还款日，您是日常的消费那种提前刷卡的那种，还是房贷啊？
6: 是正常的消费的，不是房贷
1: 啊。您继续。
6: 对，然后呢，我就是每个月都是按照分期来还的，但有2个月我可能就晚还了一个时间，晚还一时间以后呢，华夏银行没有告知我的前提下，把我的个人的所有的信息啊，家庭住址啊，家庭成员啊，信息啊，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债务信息全部泄露给第三方。然后从上周开始，我就频繁的是接到第三方的催收公司的电话。对，而且第三方催收的同时，是没有给我发任何的文件啊，他只是告诉我说他们是华夏银行的这个什么债权方转给他们了。但是每天我接到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电话，比如说广州、深圳、北京。
1: 一天接多少通电话呀，刘女士？
6: 那最少是6个电话吧，他不管什么时间，早上8点钟也好，晚上8点也好，或者是12点也好，什么时间他都有。
1: 现在那个逾期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对不对？没有还。
6: 对呀、啊，我还不进去了呀，就是我想还、还不进去了。
1: 你联系华夏的人也还不进去了。
6: 对，是的，
1: 这个情况还轻。

0: 上去挺新鲜的，因为哪有人是吧，
1: 嗯，
0: 不接受你的还款呢，应该是高高兴兴的接收。你去过银行的门店去过没有？
2: 我去过门店告诉我说你这是信用卡，而且华夏银行总部在北京，他说你要去找华夏银行的总部或者是打官方电话，但是我打了官方电话，他们都是说你不欠我们华夏银行的一分钱了，一分钱都不欠了。
0: 好，我们这样子拉回来，就是在你在跟银行的这个借贷关系里面，有没有签署过任何文件允许他们把你们的借贷关系转移到第三方呢？
2: 没有啊，我没有签过任何的文字性的东西。
0: 对，因为我听上去有点迷糊，你看我们的王先生粉丝也在说他不太像啊，因为银行不可能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转给第三方。哦，这是他的意见，正好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事情很新鲜。
1: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债权人就是这个债权人要把他的这个债务，他要在把他的这个债权转让出去的话，他只要通知你就 OK 了。你有收到过通知吗？你被转出去收到？
2: 我在7月24号才收到一条短信息，我至今都保留着，但是在此之前没有收到过，而且是我多次打华夏银行官方客服电话的前提下，他才收到。
0: 这样子哈，刘女士，我们很理解你，你在被骚扰，我们在帮你解决问题，所以呢，也希望你的情绪更平稳一些，我们好帮你想办法。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7月29号的短信内容是什么呢？你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吗？
2: 好，您稍等，我打开一下短信啊。
0: 也就是说某某银行现通知你如何如何，还是什么样的口吻呢？
2: 不是，他现在发给我的短信息，我看一眼，他发的是。
0: 总而言之，拉回来讲，廖律，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在像我们这种借贷关系里面成立的前提之下，如果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个借贷关系是不能转移给别人的，对吗？
1: 他不需要你同意，
0: 他不需要我同意，
1: 因为是你现在
0: 首先
1: 通知你，
0: 首先这个规则我们是清晰了，他不需要我同意，他只要通知我就行了。
1: 对，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想看看刘女士的这个短信的内容，应该就是一种通知。
1: 对，
2: 短信内容是这样子的，他就说：“尊敬的客户您好，自2026年6月25日起。”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已将您的信用卡债权依法转让至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 好，我们不说具体的公司名称啊，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刘女士，你这个借贷的这个额度多大呀？多少钱？
2: 3万多块钱。
0: 就是你上个月的消费3万块钱，然后你晚还了2天，就还不进去了。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它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存在一个非法催收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这个转让合不合法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你华夏银行，你到底有没有？我们是不是不能讲这个银行？就是大概你银行你有没有合规，对吧？所以我们一个来看，像这种现在这个情况啊，你是想把这个钱还进去，你是想解决问题的，在我们律师看来，这应该是没有障碍的。
0: 哎，对呀，
1: 但实践当中啊，确实就出现这种问题，那银行可能就不配合啊，非常懒惰，反正我已经依法转出去了，现在跟我没关系了，我也不愿管了，也不干嘛，我也不提供这个电话也给你，也不提供解决方案给你，那这是不对的。我们就像去买一个商品，买个东西是一样的，你肯定你要给我提供方案吧，解决的这个方式跟方法吧。但是现在他连按照这个刘女士的这个说法，人银行单方面连这个都没有给到他。
0: 对，因为我们也都是信用卡的使用者，按照以刘女士所说为准的前提之下，她门店也去了，信用卡的电话也打了，信用卡确实是没有门店的，这个确实是哈。然后结果他们说你在我这儿管不上了，你要去找那个公司，但是公司呢就只会打人来催我要去还，有没有任何短信或者电话告诉你还的途径呢？
1: 没有。
2: 就是短信息里面告知我了那个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电话，让我主动跟第三方联系。
1: 他给你电话了吗？
2: 有一个电话，
1: 工作机还是个人？
2: 应该是公司吧，但是我没有打过，因为那个电话打不进。
0: 刚刚在问您的是座机还是手机号码？
2: 给我的是一个座机号码，但是打不进去，永远没人接听。
1: 永远没人接听是吧？
2: 对，
1: 没人不管了。不管怎么讲啊，就是
0: 现在就是首先第一点，刘女士，你要为您讲的这些话负责，对吧？以事实为依据。第二点就是，如果刘女士讲的话都是真的，那我们怎么应对？来，请廖律师帮帮忙。
1: 就看你要不要追究这个银行的这个责任了啊。但是银行的责任它本身它比较小，但从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或者作为这种 提供服务的一方来讲，他就应该，其实就跟我们网上买个东西是很简单的道理，你要给我解决的方案。

那我现在回告诉你这个座机不通，那你就是给我提供有效的方式，这个不叫有效的联系方式嘛，对不对？所以才导致了现在的这个问题。所以你银行这边一定要给一个。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

1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0: 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
0: 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
2: 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

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五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

0: 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2: 课。坐稳喽，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这个时候及时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潭垒段，京港澳高速潭垒段新塘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方向已经是解除交通管制了，超车道是可以缓慢通行的，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请各位继续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另外，包茂高速的淮通段在陇城收费站入口往北因为匝道施工实行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待定，请各位提前留意。
7: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8: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9: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10: 咬一口清甜紧实，
6: 量身定制了差异化拓展路径。科特迪瓦是非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橡胶生产国，美兰集团橡胶加工厂年。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昨天凌晨，桃江县部分乡镇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天气，地处桃江安化两县交界的马季塘镇受灾最为严重。面对突发灾情，当地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全员下沉抢险救灾，转移群众，高效处置各类险情，实现了零人员伤亡。马上来听到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唐其胜发来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龙溪村苗河组的一个受灾现场。今天凌晨的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当地不少群众家中进水，堆积大量淤泥。当地村干部和志愿者正在帮助我们的受灾群众清理现场。
0: 记者在受灾现场看到，龙溪两侧低洼地带的房屋进水严重，山洪退去后，大量的淤泥淤积在村民房屋一楼的厨房、客厅等区域，家居环境受损严重，现场一片狼藉，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明显影响。桃江县马季塘镇龙溪村受灾群众易进忠：
2: 天差一点，再深到了这个地方，这个这长的地方，在我房间里一坡的玉米，就那里湿地全部没有了。
0: 除了民居受损之外，强降雨还引发了次生险情。龙溪村一处祖籍路段因山洪裹挟大量树木冲进涵洞，造成了涵洞堵塞，排水受阻，进而导致下游大片农田被淹，周边多户村民房屋进水。险情发生之后，当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查，快速制定应急处置方案，全力疏通河道，排除积水。桃江县马季塘镇人居环境办主任陈习光：
3: 我现在我已经给挖机师联系了，那里先把挖机拔掉回来啊，保护到沙滩啊，感觉热门之极大啊，不然我需要那个物理脚，知道吧？啊，看以后如果啊，回到南面去化验情况啊。
0: 本轮强降雨还造成了道路交通损毁。

0: 马季塘镇数千群众的日常出行。而目前镇村干部已经是在坍塌路段两侧设置了临时的警示标识，引导过往车辆行人绕道通行，严防次生安全事故。本轮暴雨雨势迅猛，来势急促，马季塘镇全体镇村干部迅速到岗到位，全面开展防汛抢险工作，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沿河住户等高危区域，逐户开展敲门行动，精准排查风险、摸排人员，有序组织群众紧急避险转移。针对老人、小孩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安排专人一对一帮扶，安全转移至安置点，保障特殊人群避险安全。截止到昨天下午的两点，本轮强降雨一共造成马季塘镇3253人受灾，685人紧急转移避险。那目前全镇将受灾群众安置保障作为首要任务，同步推进道路清障、桥梁安全排查、水电抢修、淤泥清理等灾后恢复工作，全力加快辖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进度。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湖南省儿童医院呢，近日成功的为一名13岁的心脏骤停复苏后的孩子完成了心脏射频消融加心率转复除颤器植入的手术，这是中南地区首例儿童猝死预防一站式治疗。13岁的瑞瑞今年读初二，近两个月以来呢，反复出现了无预兆的晕厥现象，在暑假里呢，瑞瑞甚至在家中好端端的就突然倒地，呼吸心跳停止。经过紧急抢救才捡回了一条命。瑞瑞的爷爷告诉记者，
1: 晚上11点多钟他就晕倒在地下，当时就是打到120送到医院来的。
0: 湖南省儿童医院详细评估了瑞瑞的情况后发现，他早在2021年就出现了频繁发作的室性早搏，并且家中亲属曾经有过心源性猝死的经历。室性早搏可能是诱发瑞瑞出现恶性心律失常的主要原因，那目前最佳的治疗方案就是心脏射频消融治疗，再加上心率转复除颤仪植入，但是中南地区并没有这样的先例，手术风险比较大。经过医生的充分评估与沟通之后，瑞瑞家人同意实施手术治疗。湖南省儿童医院心脏中心二病区主治医师左超，
2: 他的这个早搏，就是心脏乱跳的这个频次比较高，很容易诱发他就是心脏出现这种恶性的心律失常。通过这样手术方式之后，他一个他的心脏乱跳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心源性猝死的这个风险也会显著的降低。
0: 为了确保手术的安全，医院在术前呢组织了深入的多学科会诊，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套餐售价10000元，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的提高用户的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的投诉兜圈子，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
3: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 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0: 你耗得起吗？

0: 评估，就是对网络数据和网络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评价。重点回答的是有没有风险、风险是什么、风险在哪里、风险有多大这样一些问题，为做好风险管理提供参考依据。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欧中红表示，
1: 简单说，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就相当于给企业平台手里的数据做定期体检，数据用的越多，泄露滥用的风险也就越大。开展风险评估就是把风险前移，防患于未然，既保障国家重要数据安全，也守护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安全。
0: 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规定，重要数据处理者应当每年度开展风险评估，重要数据安全状态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对数据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应当及时对发生变化及其影响的部分开展风险评估，鼓励一般数据处理者至少每三年开展一次风险评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丁晓东表示，
2: 我们国家一直强调统筹安全与发展，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建设安全保障的数据要素体系。通过网络数据安全，
3: 特朗普政府又签署了相关的行政令，要求对所有进口伊朗物资啊，包括服务的
0: 工作格局，持续规范医保基金的管理使用秩序。吉首市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李正林，
4: 针对基层医。
5: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6: 八八八
7: 发发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5: 国深开奖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
11: 还有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带着思考看待事情。
5: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